0: 梦夏时节，万物繁茂，欣欣向荣。牙克石是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民生保障、消费提振等重点工作，精准施策，真抓实干。牙克石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治效双生的良好态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为圆满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筑牢坚实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1: 随着总投资12亿元，全球首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正式在牙克石市开工建设，牙克石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测试研发、产业配套、应用示范完整产业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这不仅是牙克石市20年持而不息深耕冬季汽车测试产业结出的丰硕成果，更体现了牙克石市市委市政府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发展的坚定决心与拼搏实干。中汽股份副总经理李景生：
2: 呼伦贝尔公司立足国资央企使命，与国家高寒机动车质检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核心支撑，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助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测试技术革新，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品的品质，为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和牙克石市委市政府长期扶持支持测试产业，持续地提升测试品牌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落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1: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计划完成投资54.2亿元，续建项目36个，新建项目21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深化联审联批机制，推行专题调度加实时跟进工作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并联推进，全力破解手续办理堵点难点。截至目前，21个新建项目已办结20个，办结率达95.24%，开复工项目40个，复工率达70.1%，项目建设提级部门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32亿元，增速达80.8%，创新推行以商招商、平台招商、飞地招商、微招商等多元模式，累计开展招商活动16场，对接重点企业10家，洽谈项目11个，达成合作意向5个，储备155招商项目131个，总投资959亿元，22个项目纳入呼伦贝尔市项目库。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风电、抽水储能等新能源项目有序实施，马铃薯繁育、中医药合作、亚麻加工等农牧林产业项目签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金等各类补助资金超660万元，惠及各类困难群众20000余人，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发放救助资金3400余万元，覆盖近9000名困难群众，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稳固。今年一季度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2场，发放消费券25万元，多家商贸家电数码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活力回升。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牙克石市将始终坚守实干初心，紧盯发展目标，持续聚项目、强招商、惠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特色重要新产业， 富民增收会新景。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

0: 整洁，井然有序。场内七枝梅花鹿体态健壮，毛色光亮，鹿群悠闲觅食，缓步游走，灵动喜人。梅花鹿全身皆是宝，鹿茸、鹿心血、鹿肉等产品兼具实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 从20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0: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儿，也让百姓致富了。
0: 初夏时节，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村西街有一片盛开的花海，芍药花朵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片花海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忠坤依托本地土壤、气候禀赋，深耕赤芍、白鲜皮特色中药材种植，创新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2019年，窦忠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种植面积从开始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余亩，含地中药材普遍存在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问题。窦忠坤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摸索出药田散养大鹅生态除草的种养循环模式。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忠坤。
2: 整它要7年了，整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出槽非常好，养正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0: 身为农技特派员，窦忠坤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连农带农责任。他常年不辞辛苦入户开展技术帮扶，公益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整地栽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3: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0: 依托优质林间资源禀赋，霍林贝尔市持续深耕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下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精细化培育优质苗木，统筹推进森林种植资源培育、生态修复保护和林下特色产业发展，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林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流程娴熟流畅。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容器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阿龙山森林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4: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强则百姓富。下一步，霍林贝尔市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种养向精品化、品牌化、产业化迈进，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冷水鱼落户根河，冷极特色水产蓄力起航；
0: 用司法力量护航青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为青少年量身打造模拟法庭法治实践课；
3: 赛场逐风展青春风采，满洲里市跨境交流续有益新篇。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日前，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批系列鱼苗顺利运抵养殖基地并完成投放，标志着根河市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正式落地生根，为冷极特色水产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4: 在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基地，3000尾细鳞鲑鱼苗和300斤种鱼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待鱼苗完成缓苗适应后，技术人员采用食盐、小苏打对鱼苗进行消杀处理，降低运输应激风险，保障鱼苗存活，标准化操作有条不紊。远道而来的鄂伦春自治旗仙山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全程跟进鱼苗投放与初期养护指导。他介绍，当前呼伦贝尔范围内规模化冷水细鳞鱼养殖基地数量较少，从业者大多缺乏养殖经验，除现场手把手实操教学外，合作社后续还将通过视频连线持续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共同推动呼伦贝尔冷水鱼特色产业稳步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仙山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
5: 从今天早晨3点多钟起来，完了开始装穗捕鱼，完了进行腰秤装车，完了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路程送到这块，到达目的地。完了我作为一个那个苗种厂的一个负责人，我来过来给他指导一下这个技术养殖方面。完了他的入手的完了也特别难，都是那个新养殖手，完了我们以手把手的教，完了再包括咱们根河市里头技术指导，再加上我们给他们做一些那个消毒工作、准备工作，完了咱们共同一起把这个呼伦贝尔的冷水鱼发展好。
4: 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负责人柴红梅：
6: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整整9个月，就是为了这次这个鱼苗的引进，然后也多亏了咱们市里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这个天山池这个技术员的指导，然后这次鱼苗呢就是投放非常顺利，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经过这次我们的养殖吧，然后给咱们这个冷水鱼起一个好的开头，然后把这个冷水鱼的事业做大做强。
4: 据了解，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自2026年1月启动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项目将开展本土化种鱼培育驯化，形成适配根河气候水域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完善冷水鱼养殖配套技术体系，稳步推进细鳞鱼本土繁育示范推广工作，持续壮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根河市农牧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孙建军：
7: 他们家的细鳞鱼苗拉到咱们这儿，也是经过咱们自己本地的冷水鱼进行那个试验示范，经过驯化，完了培养咱们自己根河本地的鱼种。也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说，也帮助咱们老百姓，在第一时间内，就是作为这个根河市冷水鱼推广这方面， 我觉得也是起到一个特别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也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就是从这个鱼苗购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那个咱们的设备购置方面，都给他们有一定的扶持。咱们下一步可以进行咱们本地的系列鱼，给它作为孵化，到最后把咱们自己当地的系列鱼给它推广出去，推广到全国各地，完了也是填到咱们中国冷极系列鱼的栖息地。
0: 近日，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们在市人民法院的组织下，亲历了一次模拟法庭法治实践课，直观感受法律威严，让法治意识扎根心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8: 模拟庭审现场，庄重严肃，开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流程有序开展。参演学生认真投入，各司其职，完整还原了青少年因贪图小利、一时冲动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过程。沉浸式的庭审场景，鲜活深刻的案例警示，让学生直观感受法律威严，认清冲动违法的严重后果，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真切的守法认知，极大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朱一诺：
9: 做人必须守住法律底线，此次经历让我树立了更强的法律意识，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律守护青春。
8: 相较于传统课堂普法，沉浸式模拟法庭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敬畏法律，知法守法。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苏冠南：
10: 模拟法庭是我们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法治实践课，通过还原庭审流程，同学们以法官、公诉人等不同角色，近距离感受司法的公平正义。
8: 下一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进校园等精准普法活动，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司法力量护航青春，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举行第14届田径运动会，全院师生齐聚运动场，伴着昂扬旋律，共赴这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本次运动会还迎来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参赛，以体育为桥，深化两地文化体育交流。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11: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乐曲，仪仗队、裁判员方阵、各系运动员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随后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雄壮的国歌声响彻整个运动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学院持续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办学之路，让广大师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教练在致辞中对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同时期待两国青年以运动为纽带，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队员陆叶德：
12: 非常荣幸能和同学们、教练来到满洲里，体育无国界，赛场就是我们交流友谊的舞台，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投入比赛，也期待借着这次机会和中国的同学们切磋交流，增进情谊。
11: 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随后精彩的团体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舞龙舞狮气势恢宏，灵动十足，拉拉操动感奔放，活力四射，八段锦舒缓大气，尽显传统体育韵味。各系带来的歌曲、舞蹈、队列表演精彩纷呈，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充分展现了全院师生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赛事设置丰富，分设学生男子组、女子组多个田径单项、接力项目及障碍赛，同时开设师生混合接力多项趣味运动项目。赛场之上，师生同台竞技，其乐融融。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林宪斌。
13: 参加这次运动会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体验，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观众，每个人都热情满满。我在运动中同时也挑战了自己，也感受到了学院大家庭的温暖。从准备到参赛，整个过程都让我受益匪浅。
11: 此次运动会不仅是学院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凝聚师生力量、展现校园风貌、深化国际交流的平台。全体学子将以运动精神为激励，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奋勇争先、逐梦前行。
0: 近日，阿荣旗团委联合呼伦贝尔领城启航教育，走进拉吉镇各社区，开展公考公益赠书志愿服务活动，解决青年备考资料短缺、备考成本高的困难，以贴心精准的公益服务为备考青年逐梦公考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4: 活动现场，备考青年们满怀期待，自觉排队有序登记领取备考资料。免费发放的全套学习资料紧密贴合最新公考考情，不仅梳理总结了申论五不成文完整写作框架、各类题型答题思路与实战技巧，系统破解申论写作难点，还整合汇总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五大模块高频考点、核心计算公式、快速解题妙招，同时收纳了最新时政热点素材、历年经典真题汇编等必备学习内容，全方位满足备考青年日常刷题、知识点积累、答题技巧提升的多元需求。优质实用的备考资料、暖心便民的公益服务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和点赞。呼伦贝尔青图领城启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校长周星：
15: 这次线下公益赠书公考备考的书籍呢，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学子减轻资料的负担。不少同学备考开支的这个压力特别大，我们整理了像真题、还有考点的讲义以及实证的素材，全部的这个配套的资料，全部是免费发放，希望用微薄的助力让大家少走的弯路，安心刷题。祝愿咱们每一位努力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顺利上岸。
3: 近日，新巴虎右旗2026年。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专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2026年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方案，听取各项活动筹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职责分工和方案任务，各司其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等问题，要聚焦交通、食品、医疗、卫生、环境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切实筑牢安全底线，紧盯关键任务，加大宣传力度，规范文体赛事及商业经营秩序，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圆满举办。
0: 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伊敏河镇滨河社区自六月起开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社区宣传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在小区人流量集中处向过往行人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手册、居家安全须知、消防安全逃生指南、电动车安全充电警示等各类宣传单页，同时组织网格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超市、五金小店等经营场所，上门发放安全宣传资料，重点提醒商户做好店内用火用电、燃气软管检查、消防器材维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宣传人员结合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多发的季节特点，依托宣传单页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直白的案例，向居民重点讲解日常高频安全隐患与安全常识，有效补齐居民安全知识短板，提升辖区群众自我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流水线式的流行情歌之外呢，总有一种歌声自带山野清风与人间风骨，不刻意温柔，不刻意煽情，却字字戳心，句句藏意。陈粒的音乐啊，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存在。他的歌声有江湖的洒脱，有世俗的温柔，有极致热烈的爱恨，也有千帆过尽的释然。他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辨识度极高的唱腔，写尽了人间情愫、自由理想与人生取舍。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独有的诗意与通透。那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甄选陈粒的经典金曲，从懵懂情愫、执念深爱，到热烈奔赴、漂泊成长，最终呢归于释然平和，让我们在他独特的歌声里边解锁藏在旋律里的自由与赤诚，安放当下所有的情绪与心事，跟随着轻柔的旋律，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首奇妙能力歌啊，是很多人初识陈粒的开端。

这首歌的温柔与遗憾，从不声嘶力竭，却在平铺直叙的歌词里边藏着最深的意难平。看过世间万般美好，最遗憾的终究是没能拥有你。接下来这首歌《走马》唱的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曾经的我们总在感情里边反复内耗，原地停留，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温柔，纠缠于没有结果的过往，一遍遍的自我内耗，不肯转身，不愿释怀。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遗憾，而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纠缠不如放手，执念不如释怀，放过对方更是放过自己。那些彻夜难眠的牵挂，辗转反侧的执念啊，终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淡。接下来这首歌，叫《小半》。如果说走马是彻底的释怀，那小半就是藏在心底最隐忍、最克制的喜欢。整首歌唱的呢是暗恋的忐忑，偏爱里的卑微，是满心欢喜却不敢言说那种感觉，大家能够感受到吗？是心动汹涌却只能克制啊，就是那样的纠结的感觉。
1: 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分享山野有风，歌声有骨，读懂自由与赤诚。
2: 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
1: 陈粒的歌啊，可以说是比较有特点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首歌叫《易燃易爆炸》，这是陈粒最具争议也最具魅力的一首歌啊。不同于常规情歌的温柔缱绻，这首歌极致热烈通透，撕开了感情里边最矛盾的人性，也唱尽了不被定义的自我。世间的很多关系啊，总是充满矛盾与苛求，有人怕你温柔懂事，又怕你热烈张扬，想要你专一忠诚，又想要你风情万种。人人都在苛求完美，却没人接纳你的全部，没人包容你的好坏。这首《易燃易爆炸》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可以热烈滚烫，也可以清冷孤傲，可以温柔柔软，也可以锋芒毕露，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感情捆绑，肆意生长，自在坦荡，才是最珍贵的人生的姿态。我们来分享《易燃易爆炸》。

如果陈粒的歌只有情爱，便不足以惊艳时光。有一首《粒粒万香》啊，跳出了小情小爱，写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倔强，写尽了普通人的理想与闯荡。歌里边的他，是每一个背井离乡奔赴理想的我们。我们奔走于山河万里，历经人间百态，看过烟火寻常，踏过风雨坎坷，一路的颠沛流离，一路咬牙成长。走过了万水千山啊，经历了世事的沧桑，渐渐的就明白了，所有的成长就是一边漂泊，一边坚守，一边历经风雨，一边心怀理想。

陈雷的歌声之所以治愈且动人，是因为他唱尽了人间真实，极致的爱与恨，也有平凡的漂泊与理想，有执拗的过往与淡然的释怀。他不刻意讨好，不故作温柔，以赤诚的歌声敬自由，敬成长，敬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好了，朋友们，今天倾听聆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愿大家都能够心怀坦荡，爱的热烈，放得坦然。好，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选。正值盛夏，咱呼伦贝尔草原林地草木繁茂，很多的牧民就会进山放牧，市民近郊徒步露营，家长也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户外的游玩。那户外出行的频次真的是大幅增加了哈。那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恰好就是咱们蜱虫，也就是咱俗称的草爬子哈。最适宜生存的这个条件了。那眼下也正是本地蜱虫，也就是这个草爬子哈。咱们下面就叫草爬子吧哈，要不然这个专业术语有可能是大家听起来什么虫啊，这是哈、
0: 就是草爬子，大家都知道哈。
1: 对了，全年活跃的这个峰值哈，所以说清晨呐、傍晚啊，露水厚重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草丛里的这个草爬子活跃度真的是翻倍了哈，叮咬伤人的这个风险一直居高不下。
0: 而且现在就是听的病例也很多哈，
1: 真的是
0: 之后很严重啊。不像以前似的，现在真的是就是很伤身体，
1: 很危急。
0: 对，那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啊，只有深山才有草爬子哈。其实呢，你像城郊荒草地、小区的灌木丛、牛羊圈舍，然后农家乐绿化带呢，都可能藏着虫体哈。那草爬子呢，体型是很小的，然后幼虫、弱虫附在这个皮肤上，几乎是没有痛感的哈，很难第一时间就察觉到，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多种高危病原体，多可怕哈！
1: 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你说刚刚你说到了这个趴在身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这个真的挺可怕
0: 的
1: 哈。
0: 那日常呢，很多群众啊，处理咬伤呢，全靠民间这种偏方哈，什么徒手拔呀、烟头烫啊、香油闷虫啊等等等等，然后极容易就造成了这个口气的残留，就是拔完之后头还藏在里面哈。
1: 没错，
0: 那病原体反流，诱发皮肤的溃疡，甚至是重症的感染。所以说呀，这种偏方呢，大家还是少用吧。
1: 咱得专业的处理哈。
0: 对，你像以前好像草爬子没有那么大毒性。你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1: 因为
0: 我
1: 家邻居，
0: 我家邻居，我爸爸妈妈总去山上采野货。然后之后，我记着我妈当时好像反正是十来年前了，那时候好像不打农药时候，这个草爬子没有那么大毒性。我妈就生拔，然后头还得留在里面。
1: 真的被咬过是吗？
0: 真的被咬过。然后她拔出来，就因为没有什么任何感觉。但是后来过几年之后，我家人再去，然后像我大爷，他身体其实平时也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咬完之后就住院了，必须上医院去什么那个去打针啊，这种治疗。
1: 他引发了一些其他的病症了。
0: 他现在的身体也很弱，一点凉的都吃不了。对，这
1: 所以说这个草爬子很危险。现在
0: 对，现在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哈。
1: 尤其是刚刚你看佳慧说到了，因为他们家是这个林区哈，所以我们的林区的务工人员呀，还有我们牧区的劳动者呀，户外的儿童啊，真的属于高危的暴露群体了。普遍缺少完整系统的这种防护知识，夏季外出的时候，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哈。但是咱也不能完全的放松警惕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佳慧和我就一起为大家细致的讲解夏季户外专属的防护技巧，被叮咬后的标准处置流程，发病预警的症状，以及森林脑炎疫苗的相关知识，纠正各类的防蜱误区，用科学的手段隔绝草爬子带来的伤害，让大家安心享受夏日的户外时光。

0: 那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咱们呼伦贝尔本地这个草爬子的整体分布、生活习性。每年什么时候是这个草爬子活跃的高峰期呢？
1: 嗯，
0: 咱们呼伦贝尔啊，都知道是地域辽阔哈。你像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这个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草爬子天然这个繁殖区域哈。
1: 嗯、
0: 全辖区14个集市区呢，均有这个草爬子自然的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很明显的
2: 啊，14个集市区
0: 都
2: 有、
0: 哎、
2: 都
0: 有
2: 啊，它这个自然的分布哈。然后呼伦贝尔真的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这种草原哈、森林湿地的生态系统，为这个草爬子提供了适宜的这种栖息的环境。那从地理划分来看哈，大兴安岭沿线林区，比如说我们的根河、鄂伦春呐、牙克石啊、额尔古纳呐啊，它的草爬子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了哈。
0: 嗯，
2: 为森林脑炎的历史高发区。
0: 是的，那你像咱们海拉尔啊、扎南屯市啊等城郊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的一个区域哈。
2: 嗯、
0: 那城区的公园草坪呢，经常就是常态化的消杀这个草爬子，密度就是偏低了。但近郊野外呢，仍然存在一定的隐患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呢，呼伦贝尔市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就频繁了，极大的增加了这种草爬子叮咬以及森林脑炎传播的一个风险。就是越来越多人喜欢去什么森林啊这种草地里去旅游玩。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咱们呼伦贝尔，确实是这个天然的草场。
0: 对，
2: 所以说
0: 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就选择来咱们这儿，可能就有这种风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哎，引起注意哈。
0: 嗯，
2: 那蜱虫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这个节肢动物哈，一生分卵、幼虫、弱虫、成虫4个成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3个阶段均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够完成生长发育。
0: 所以说除了卵，其他的都咬人呐。
2: 哎呦，我分享的时候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可是我每次我一说这种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浑身痒，总觉得我身上有虫子。
2: 是不是？哎，真的有这种感觉哈。
0: 嗯，其实啊，在野外野生动物呢，其实这个草爬子主要自然的宿主。你像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这个草爬子重要的寄主哈。草爬子呢，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的布尼亚病毒等等数十种病原体呢，你想想多恐怖、啊、
2: 太可怕了。而且这些病原体听起来就很严重的这种哈、
0: 那有人就说了，你看冬天这个草爬子是不是冻死了、不是的啊，这个草爬子越冬呢，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根，就是树根的这个缝隙、石块下，就等等等等地方依托土层。他们也很智慧哈、
2: 他藏在这个地方咱们都发现不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一直以为，我说哎，冬天这个草爬子冻死了，真的，我从小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说哎，那怎么夏天就又都出来了？
2: 我真
0: 的是天然长出来的。
2: 没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是是，
2: 虽然我不是生活在林区，
0: 对对对，
2: 但我就想说啊，它夏天活跃了，冬天它就冻死了
0: 死了
2: 啊。其实不是，
0: 对，不是的，冬天只是藏起来了、
2: 对的。那其实我们本地的这个草爬子每年4月初开始就活动了哈，很早、是不是啊、那5月至7月的时候又就会进入全年的活跃峰值了、也是叮咬伤人、诱发疾病的最高发时段了。
0: 对，
2: 那8月到9月的时候活跃度逐渐下降，每年的10月中旬后基本是没有新增的这个 草爬子的叮咬病例了哈。
0: 所以说现在还属于这个峰值，再过1-2个月可能就逐渐下降了哈。
2: 是的，
0: 但这个草爬子呢，对于生存

0: 水大的天气呢，这个草爬子活跃度啊是翻倍的。
1: 啊，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天气，是不是？
0: 但是有很多跑山的，就是采野货的，都是大早上去，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凉快的，不容易中暑，然后也不热，然后他们就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去这个清晨露水大的时候去，就是说风险更大，这样看。
1: 所以大家要引起注意哈，同时这个草爬子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的规律，比如说哈，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晚上的6点到8点活跃度真的是最高的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跑山的人，他。都是很早哈，需要注意。那也是我们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这两个时间段了。富含腐殖质的这种低山林区啊，密灌的灌木丛啊，林间草地也是我们草爬子的主要滋生地了哈。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这种林区地带。
0: 很多居民呢都会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草爬子哈。刚刚也说了，实际上呢，像城郊荒草地啊，路边的杂草丛啊，然后废弃的牛羊圈呐、然后农家乐。周边绿化带都有发生这个草爬子的踪迹哈，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大家在这些地方也要注意一下防护。

0: 那其实大家说了，刚刚我们草爬子有这个四个阶段哈，而且它这个体型大小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快速的区分草爬子不同的生长阶段，或者是说哪些草爬子叮咬致病性更强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医师杨天志带来的一份介绍。
1: 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它的体型差距也是比较悬殊的，而且它的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易记。蜱虫的幼虫时期呢，它是六条腿的，体型和芝麻粒针头大小是比较相仿的，颜色是浅黄半透明，肉眼我们是很难快速发现的。它附着在皮肤后钻入到汗毛的缝隙，是最容易漏疹的类型。弱虫时期呢，它是八条腿，体型类似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吸饱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弱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咬无痛感，人体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叮咬吸血数天了，病原体完成了体内的传播，隐匿发病风险是高于成虫的。幼虫的宿主是比较单一的，它的带菌率也是相对偏低的，当然它的数量庞大，群体性叮咬后呢，同样存在着感染隐患。咱们本地区常见的蜱虫是全钩硬蜱和森林蛤蜱这两大优势品种。全钩硬蜱呢是多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成虫时期是4到6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弱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季草爬子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像草爬子防控啊，也是讲究分人群精细的防护哈。
1: 哎，没错，
0: 不同群体呢，外出环境是不同的，防护侧重点呢也是很有差异的哈，也是降低这个叮咬率的核心环节。那接下来就说一说不同群体应该怎么防护呢？
1: 嗯，那第一类哈，就是我们的婴幼儿，也就是0到12岁的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孩童的其实好奇心很强哈，他就喜欢在草地上打滚翻滚哈，捡拾这种树枝啊，钻这个灌木丛啊，是微小弱虫叮咬的高发人群了。所以说咱家长带娃踏青啊，城郊游玩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开杂草丛生的这种野地，优选硬化步道去游玩。
0: 嗯，就是孩子更爱亲近大自然哈。
1: 哎，没错，
0: 打滚就是更容易让虫子上身了哈。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穿搭首先选择这种紧口的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便于快速的发现爬行的草爬子。那你像裤脚塞进袜子里，不穿凉鞋露趾的鞋。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立刻就开始全身的检查呀，像头皮呀、耳后啊、腋下呀这种脚趾缝等等，这个皮肤褶皱处哈，这些是草爬子优先叮咬的部位。可以发现这么多病例，就这么多年病例都是咬这些地方的，
1: 对，
0: 就是褶皱处是草爬子，
1: 所以大家要检查一下哈。
0: 对，然后不直接让孩子坐在草地上啊、枯木上玩耍。婴幼儿呢，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哈，不建议自行喷涂那种高浓度的驱虫药剂，优先选择物理隔离防护。你像衣服，就刚才也说了，穿长袖长裤，千万不要让这个皮肤有裸露在外面的地方哈。
1: 哎，没错，这个很重要哈。那第二类就是牧区放牧的或者是养殖的牧民朋友们哈，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也属于我们这个高危的职业人群哈。那日常劳作的过程当中，他穿戴后制的工装、高筒胶靴、裤口袖口的话是裤脚啊，全部都收紧了。那每日收牧之后啊，对牛羊体表做简易的这种草爬子的排查，然后圈舍定期的去进行清理杂草啊，喷洒驱虫的药剂呀、那也希望牧民家庭哈、经常备一些体外的驱虫用品。放牧前您一定衣服合规喷涂专业的驱皮药剂哈，避免在皮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去停留。
0: 这些重点人群哈，一定要注意一下。那第三类呢，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的人员。你像他们长期啊深入原始林地，草爬子密度是非常高的，是森林脑炎高危感染人群。那除了全套的这个防护服之外哈，建议适龄人员呢提前完成森林脑炎疫苗的全程接种。野外作业呢，随时配备这种镊子啊、碘伏，午休呢千万不要在枯枝落叶

0: 树根处就地躺着，这个就是在地上躺着休息了啊。作业结束呢，也一定要统一集中消杀异物。
1: 哎，说到这个打疫苗，其实咱们这个地区很多的像这种林区的务工人员，他们好像每年都定期的打这个疫苗，是吧？
0: 打的，对。
1: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哈。嗯，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第四类人群，他们就是园林绿化或者是我们的环卫工人朋友们哈。那他们日常修剪城郊的绿化带呀，清理杂草落叶呀，会接触人工的这种滋生地，作业时需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手臂直接接触这些杂草。那每天下班的时候需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进行清洗哈，不与我们的贴身衣物进行混洗。
0: 嗯，最后一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了哈，他们呢多集中在这个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呢，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时段。刚刚也说了哈，清晨这种露水重的时候是草爬子的高峰期，大家避免这时候出行哈。那也要随身携带好驱虫的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走这种杂草丛生的野径，优先选这个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呢第一时间就是立刻洗澡，用温水呢冲洗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的皮肤，尤其是头发、指甲缝、皮肤褶皱处，刚刚也说了这个什么腋窝啊，这个脚趾头，对对对，这些地方。那衣服呢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是暴晒4小时以上，消杀灭附着在这个皮虫的以及它的虫卵哈。
1: 嗯，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居家防护，比如说家养的猫狗外出归来以后哈，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的皮毛，然后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咱从源头上避免这个草爬子带入室内，这是我们城市家庭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防护细节了。

0: 档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就这种被草爬子叮咬后，民间的偏方那是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哈。烟头烫啊，酒精浸泡啊，香油焖呐、啊，徒手硬拔呀，这些错误的操作危害到底有多大呢？正确处置这种草爬子标准步骤又是什么呢？每年春夏接诊的大量因为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的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都是不推荐使用的哈。
1: 嗯，
0: 每一种错误操作呢，都存在明显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就首先说一说什么呢？
1: 哎，我们说一说这个民间偏方哈。首先就是徒手暴力硬拔的这个偏方。
0: 是。
1: 那这个草爬子口气是带倒刺儿的哈，仅仅就镶嵌在了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草爬子的头部口气断裂，残留在我们皮肤的内部。
0: 嗯，
1: 那异物的残留长期就会刺激我们的皮下组织，反复红肿发炎，形成了慢性的肉芽肿，后续呀、啊、需要外科手术切开清创啊。
0: 嗯，这么一想，我妈那个时候就用力拔。这样一想真的挺危险的哈，
1: 很危险。
0: 得亏那个时候他免疫力强一点，皮肤愈合好一点、啊、
1: 就是年轻
0: 还是年轻、嗯、然后那个时候他，我觉得啊，他现在草就是他的身体里草爬子尸体很多，就头、
1: 嗯、
0: 因为他以前真的总跑色儿，然后就回来被咬了就拔，
1: 所以其实也有幸运的成分。
0: 对，真的是幸运、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哎，对了，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谣言哈，就是这个烟头烫，打火机灼烧这个虫体、嗯、有人说就是拿烟头烫它就觉得热了，就退出来了、
1: 啊、
0: 就是这种想法嘛哈、
1: 嗯、对。
0: 那即使呢高温刺激这个草爬子，它受到惊吓了，反而这个反体就是反流体内大量病原体的体液哈、
1: 嗯、
0: 那体液呢直接就注入到人体的血液当中了，大幅的提升这个感染森林脑炎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不是你想的哎，烫完之后它就松口出来了，可不是、哦、
1: 其实人家是反向的了。
0: 对，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那个民间的偏方哈，真的是错误的。错误的啊、
0: 嗯、
1: 那接下来第三个我们不需要来正的做的动作是就是香油哈、
0: 嗯、
1: 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
0: 对，
1: 这几个听起来好像就
0: 不太
1: 可靠哈，
0: 感觉不太可能它自己出来呀。
1: 是啊，
0: 对，
1: 哎，短时间内无法窒息的这种草爬子哈，然后它在应激的状态下、
0: 嗯、
1: 真的就会吐出了这种分泌物。哎，同时我

0: 我们的油脂就会堵塞这个毛孔，诱发叮咬部位，比如说毛囊发炎呐、湿疹溃烂，更危险了、
1: 我们说的这些民间偏方啊，大家千万不要试哈。那怎么处理呢？那最佳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啊，优先前往正规的医院，通过皮肤镜的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气的残留啊，由医护人员彻底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呢规避后续感染的这个风险。
0: 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居家的情况下哈，紧急应急的处置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仅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无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啊，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那第一个就是用医用酒精对叮咬的部位及周边的皮肤彻底的消毒。第二点就是使用那种尖头无菌的镊子，
1: 要消毒。
0: 对，很重要哈。紧贴皮肤，夹住这个草耙子的头部，也就是我们口气的位置哈。然后需要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不要扭转和拉扯，
1: 因为它可能就断了，
0: 直接就折在皮肤里面了。
1: 一定要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哈。那拔出后呢，再次对创面这个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必须前往医院去复查。如果叮咬时间较长，这个草耙子已完全钻入到咱们皮肤然后里面哈，那局部出现了红肿，禁止自行操作了哈，应该立即就医处置了。

0: 那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说草爬子叮咬后这个潜伏期是多久呢？出现哪些身体的信号提示可能就感染了，比如说草爬子传的这种疾病呢，需要立刻的就医。本地的高发草爬子疾病分别就带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的杨天志医师带来的科普。
1: 绝大多数的皮癣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皮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下列举4种就是咱们全国比较高发的皮源性的一个传染病。就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全钩硬体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皮癣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支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皮癣的叮咬史。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皮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叮咬史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皮虫叮咬的时间和地点。

0: 其实听完杨医师这个带来的介绍哈，这个症状还是很多的哈。
1: 哎，没错。
0: 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个防草爬子这种患病风险哈，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打这个疫苗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大众最关心的森林脑炎疫苗，也就是疫苗的安全性、适用的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以及接种后前后的这种禁忌都有哪些呢？普通人啊，有没有必要常规的接种呢？你像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医药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的疫苗，也是咱们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防护的手段。疫苗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安全性是极高的哈，不良反应呢发生率也是很低的，所以大家有必要的人群啊，高危人群一定要去接种。
1: 嗯，没错。首先我们要明确哈，适用的年龄与接种的人群，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都可以进行接种哈。那我国已将森林脑炎纳入了职业病管理，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组织工作人员去接种疫苗哈。此外，以下的人群也需要接种，比如说我们的林区常住的居民、驻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的队员、建筑工人、野外作业的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或者是经常参加野外活动的人群，比如说哈，您旅游、徒步或者是露营的爱好者等等，以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
0: 嗯，这些重点人群一定要去接种一下哈，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1: 没错。
0: 对，那标准的接种流程是怎么样呢？接下来说一说哈，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蜱虫活动这个高峰前1到2个月去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之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有效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等严重的症状。
1: 嗯，那也再次也提醒大家哈，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哈。基础免疫为2剂次，相当于0天、第一天、当天、14天、第15天各注射1剂疫苗。那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够维持1年，所以说以后每年可在流行季节的前哈加强免疫的1剂。
0: 嗯，每年都要接种，而且那个接种次数可以听医生的说，哎，哪天再来哈。
1: 对
0: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种的禁忌与注意事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绝对禁忌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既往这个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出现过严重不良反应的人，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发热期人群是接种这不能接种的哈。
1: 哎，坚决不能的哈。
0: 那第二呢，就是暂缓接种的，就是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染发烧，就是感冒发烧了呀、腹泻、身体虚弱的人需要痊愈后再预约接种。那第三种人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者，应至少间隔1个月以上接种这个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哈。那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留观30分钟，注射这个疫苗后48小时内是不能洗澡的，1周内呢不能饮酒，这是注意事项。
1: 嗯，没错。同时我们要明确的就是疫苗为预防性疫苗哈，仅能够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比如说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其他的蜱虫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这个治疗。
0: 嗯，
1: 已被蜱虫叮咬未发病的人群无接种禁忌，仍可以正常接种，那提前建立后续的防护。目前我国暂无其他的蜱虫疾病预防性疫苗，其余病种仅可以靠物理的防护进行规避叮咬哈。
0: 哎，真的，以前就是我总听说说要打疫苗哈，然后说，哎，打完疫苗是不被咬了吗？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这么想。刚刚一说啊，不是不被咬了，是降低了这个发病的风险，
1: 森林脑炎病哈。
0: 所以说这个物理防护，这个叮咬一定也要注意一下，它不是不能被咬了，只是降低你这个发病的风险了。
1: 哎，没错，
0: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再说一说家庭庭院养殖建设如何科学合规的防草耙子的消杀。那你像草耙子滋生核心环境啊，是杂草丛生，然后潮湿阴暗，杂物堆积区域。那你像家庭庭院养殖环境呢，防控以环境整治为基础哈，那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原则，杜绝这种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哈。有时候就是胡乱喷，然后反而自己中毒了，没被咬被中毒了哈，
1: 没等防御呢是吧，啊，
0: 已经就身体已经损害了。
1: 哎，没错，咱首先推荐的就是物理防控了哈，人居环境常态化的这种清理，及时清除庭院呐、房前的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呀，柴草垛，尤其这个碎石堆我刚才印象挺深刻的，佳慧说到了冬天他们就藏到在这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要及时的进行清理，咱们就破坏草耙子栖息越冬的这个环境啦。那庭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长期堆积秸秆啊、杂物啊，定期清理墙角的缝隙。
0: 像这种人居环境这种常态化清理，你说这种乱糟糟的环境你住着也不舒服哈，
1: 是的，
0: 然后也不卫生也不安全，
1: 其实不仅是
0: 定期整下
1: 防草耙子，咱也得是健康卫生，
0: 对，让自己眼睛也舒服一点，生活的环境舒服一点，
1: 是
0: 不是？那第二呢，就是养殖环境规范管理。你像牛羊圈舍呀，要定期的清扫粪便、垫草，保持这种干燥整洁，地面尽量是硬化的处理哈，减少泥土缝隙，这个草耙子藏匿，定期轮换放牧草场，避免单一草场这个草耙子大量的滋生。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的管控，家养这个猫啊、狗啊，每月固定的体外驱虫，外出归来呢要彻底检查皮毛，杜绝这个草耙子带入到屋里了哈。
1: 其次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及方法，我们分享一下哈。室外的庭院、围墙周边啊、绿化带呀、院舍外围呀，统一使用咱们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之类的低毒药剂，这类药剂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哈。
0: 一定要认准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
1: 哎，没错。
0: 那使用时呢，也是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比例兑水稀释，重点喷雾在这个杂草根部、墙角的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阴暗的地方哈。那消杀后呢，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待药液干透、气味消散之后呢，人畜呢才可以进入活动。那宠物体表呢，仅仅可以使用这个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滴剂喷剂，严禁使用这种农用的消杀药物，可能会对宠物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哎，没错。
0: 那网上有很多就是关于草耙子的谣言哈，比如说被草耙子咬完之后呢，会附着在人体潜伏数月，叮咬后呢没有症状，也会暗藏隐患，还有说只有深山老林才会有草耙子，城区不会被咬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是请专业人士啊给我们辟个谣，纠正一下这些误区。
2: 首先要纠正一个谣言，就是说这个蜱虫会附着人体潜伏数月，叮咬后呢无症状，也会暗藏隐患啊，要纠正一下啊。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蜱虫一定要是定时吸血，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

0: 若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常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若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在此纠正一下，城郊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了。在此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在此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在此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在此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蜇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在此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那与此同时，还会有人有疑问哈，说草爬子叮咬处置啊，森林脑炎治疗的相关费用，医保报销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医保报销与目前其他疾病的这个医保报销制度是否一样呢？居民医保的这个门诊处置是不报销的啊，他那个刚才的那个制度是一样的，大家放心哈。
2: 对，
1: 但是门诊处置是不报销，需要注意这一点哈。职工医保等门诊处置的项目，比如说创面的清创啊，皮肤进口器的检查呀，常规消炎治疗等基础项目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住院患者的临床常规治疗药品在医保的报销范畴，但针对林业一线作业职工，需要咨询我们单位及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享受工伤的相关报销政策，具体也可以在就诊的时候进一步咨询哈。
2: 那看看时间啊，节目接近尾声了。听完今天的科普呢，相信大家对呼伦贝尔本地草爬子的习性、防护、应急处理呢，都有了清晰完整的认知。盛夏草原风光动人，户外游玩啊，放牧劳作本是惬意的日常，但草爬子带来的健康风险绝对是不能忽视的。科学防护永远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保方式。
1: 很多人总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自己很少进深山，只是在小区散步就不会遭遇草爬子。可咱们节目里面刚刚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哈，城郊的绿化带呀，宠物的皮毛都有可能携带草爬子，微小的若虫叮咬毫无痛感，等到身体出现不适再就医，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
2: 健康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小小的草爬子背后潜藏着多种的高危传染病哈，一次疏忽大意呢，就可能引发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真正的走进每一位听众的心里，把科学防蜱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身边一同户外出行的朋友，相互提醒，共同防护。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第四集。
2: 1955年，加州大学准备选派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为期1年。一得知这个消息，米尔顿就找到校长，准备报名。
3: 您真的考虑好了？
4: 是的，校长，我愿意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啊，这是我的申请书。
3: 啊，得去1年啊！我听说您夫人的身体……所以，您还是回去和您夫人再商量商量吧。
4: 好吧。
3: 您的申请书先还给你。
4: 我回来了，杰尼，杰尼，你不在家吗？
5: 我在这儿
4: 啊，
5: 沙发上躺着呢。
4: 哦，哎呀，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5: 刚才有点胸闷头晕，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4: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5: 我的毛病我知道，老毛病，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4: 哎呀，来。
5: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去准备晚餐。
4: 哎，不用，你呀，躺下。你今天不舒服，我来做晚餐。哎呀，我先把包放下。
5: 你看你这么不小心。
4: 我来，我来。
5: 文件死了。
4: 不用不用，你放着，我自己来捡。
5: 没事。
4: 哎，你看你。
5: 我帮你。申请报告
4: 啊！
5: 你要去巴基斯坦
4: 啊？没什么，没什么。
5: 亲爱的，这到底是
4: 我？
5: 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呢？
4: 我是准备申请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5: 为什么？在美国不是挺好的吗？
4: 我是想趁着讲学期间的休息期，试着从巴基斯坦转道去中国。毕竟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了呀。
5: 哦，这样啊。
4: 怎么样？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去了。
5: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身体吗？没关系的，亲爱的，你去吧，回到中国，看看你童年生活的地方，不是你一直的心愿吗？
4: 杰尼，不瞒你说，前几天我又梦到扇子哥了。我们在库里昂的柳杉树下见面了，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手里拿着耕篓。
5: 米尔顿，当年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的风湿病随时会影响到心脏，医生建议我最好不要怀孕。你已经放弃了要孩子，没能实现当爸爸的愿望，所以我不想让你再失去第二个愿望了。
4: 杰尼，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在意的是你的健康。
5: 我知道，亲爱的。
4: 不，杰尼，
5: 你去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4: 你
5: 放心，
4: 我
5: 是护士。
6: 钟，
2: 哎，
6: 我再给你倒杯茶。
2: 哎呦，谢谢。啊，谢谢。嗯，那米尔顿还是去了巴基斯坦？
6: 是啊，可当时美国中国没有建立外交，他中国的签证也没能拿到。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加州大学。
2: 哦，
6: 那时候啊，

0: 你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除了教学，米尔顿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他全心的照料杰尼。
1: 那你呢？当时你不在美国吗？
0: 不在，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我们经营着一家编织店，编织挂饰，各种图案。对了，你看，那幅卧室里的。是我和妈妈给米尔顿和杰尼织的，
1: 是吗？
0: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呢，
1: 哇，
0: 送给他们的新婚礼物。
1: 真漂亮，织得真好。哎，那你什么时候来的美国啊？
0: 1966年，我妈妈病重，她坚持等到了杰尼回格拉斯哥才闭上了眼睛。处理完妈妈的事，我和杰尼到了美国。我认识了米尔顿，知道了哭凉。
1: 白天，
0: 啊？
1: 关于哭凉可能是中国哪个地方，我有专门请教了我的导师，
0: 哦。
1: 他是个中国通，可是他也不知道。
0: 哦。
1: 哎，白天，我都忘了时间了，我还要回学校上课呢。
0: 有空常来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哎。
1: 米尔顿的传奇经历，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弄清楚了。1967年，体弱的杰尼病逝了。去世前，他多次告诉从未结婚的妹妹，米尔顿是个难得的好男人，也多次对米尔顿表达了自己去世后不妨娶 Betty 为妻的心愿。杰尼一生未能陪米尔顿实现回到中国故乡的愿望，但他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留在了一起。 Betty 也成为了米尔顿传奇故事里的一员。70年代，他陪着米尔顿去到香港、台湾，从那里远眺大陆，寄托思乡之情。
2: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the 1st, 1979.
1: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可等到老百姓终于可以拿着护照到大使馆排队办理民间签证时，饱受髋骨旧伤和胰腺毛病的米尔顿已经80岁了。他终于力不从心地坐在了妻子 Betty 推着的轮椅上。在 Betty 无微不至的呵护下，米尔顿以惊人的毅力熬过了1983年的冬天，迎来了1984年的春天。
3: 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0: 米尔顿，米尔顿，米尔顿，起来吃药了。慢点，我把床头摇起来。米尔顿，吃药吧。
3: 好。刚才梦到哭凉了。
0: 是吗？
3: 啊，
0: 你梦到哭凉的什么了？
3: 啊，
0: 米尔顿，
3: 贝蒂，
0: 啊，
3: 你把桌上那个邮票贴图拿过来。
0: 啊，那啊，
3: 这些邮票是当年山子哥寄给我的信上的邮票。

0: 腐朽枯凉。
1: 每次看到这些邮票，我就像又回到了腐朽枯凉。
0: 米尔顿，米尔顿。
1: 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0: 迷吞没有忘记故乡。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0: 贝蒂，你把根龙拿给我。
1: 给。
0: 每次拿着根龙，踏实，我死后灵魂会自由，就会回到苦了了。
1: 米尔顿，
0: 贝蒂，谢谢你陪我。
1: 米尔顿，我爱你，米尔顿，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0: 可我不能陪你了，
1: 米尔顿，
0: 苦了。
1: 米尔顿，
0: 苦了。

0: 握着白天的手终于松开了，你吞顽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米尔坦去世后，白天没有忘记他生前的嘱托，一直努力寻找枯凉，遇到我后更把找到枯凉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曾经让 Betty 把米尔坦的遗物拿给我看，特别是米尔坦亲手制作的邮票贴图，试图从这上面找到一些线索。可是 Betty 忘了把邮票贴图放哪儿了。我知道 Betty 年纪大了，老而忘事，就提示他，让他用排除法想。时间到了1991年，这天我正准备出门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喂，
1: 钟
0: Betty。
1: 是的是的，是我，你到我家来，快，现在马上。
0: 怎么了？
1: 我想起来了，钟。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邮票放在哪儿了？
0: 真的，
1: 真的。那天你让我用排除法想邮票在哪儿，我就一直想啊想啊，终于我想到米尔顿有个黑色的密码箱，可能就放在那里了。
0: 白铁，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马上过来啊。
1: 好好好，钟，我等着你啊，我们一起开密码箱。
0: 好。我迫不及待地赶到 Betty 家中， Betty 手中捧着那个被遗忘了很久的黑色密码箱，带着米尔特浓浓的中国情，带着对山子哥的思念，密码箱被打开了。
2: 上帝呀、啊，在这里，这是真的
0: 邮票，大清邮政一共有11枚
2: 啊，
0: 是天坛票或者是小龙票
2: 啊。
0: 11枚邮票中间还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满清时候老百姓的照片。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看邮票上的邮戳全部带有不同日期。
2: 哦，哎呀，是啊，
0: 这些日期就是当年郭小山给米尔坦寄信的时间呀。
2: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米尔顿临终的时候还看着这张邮票贴呢。
0: 每个邮票上的邮戳还有字，你看，英文，fortune， 苦粮，还有中文，
2: 中国字，很多中国字，
0: 福州，苦粮，
2: 啊，
0: 福州，苦粮，
2: 你说什么？
0: 福州苦粮，拜托拜托，是福州。是古岭。

0: 是从一个叫古岭的地方寄过来的。
1: 福州吗？
0: 是。
1: 古岭吗？
0: 是的，是的。哎，你看，邮戳上清清楚楚，口粮就是福州古岭。
1: 姑娘就是福州姑娘。
0: 对，
1: 米尔顿听见了吗？我们找到了你的第二故乡了，福州姑娘。
2: 谜题终于解开，传奇仍在继续。1992年，人民日报发起海外纪实征文大赛，我把米尔顿和贝蒂夫妇的古岭之梦写成一篇纪实文学《啊，古岭》参赛，没想到得了1等奖。这篇文章刊登在4月8号人民日报第7版，引起了福州市委书记的关注。2周以后，我收到了来自福州市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信，邀请 Betty 和我一起去福州古岭。
1: 哦天哪！
0: 好了 ，Betty，
1: 太气愤了！
0: 你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你休息一下啊。
1: 这一次终于实现了米尔顿的愿望，
0: 是，
1: 我太激动了。我一定要选一个礼物，最特别的。
0: 我知道，不过我们和福州对外有些商量好了，等我放暑假了陪你去。哎呀，你看这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可以好好准备。
1: 不，如果没准备好，我心里不踏实。
0: 好，哎。Betty，
1: 啊，
0: 你觉得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怎么样？
1: 米尔顿说过，这对花瓶要带回古岭。他好几次都被作为感恩和情谊的信物。他见证过 Gardner 家、郭家两代人很长的情谊。
0: 对，让他回到故乡，让他在故乡向后人们讲述这段传奇，这段因为中国文化支援而发生的传奇。
1: 这次我去古岭是第一次，我还想带一个信物，最能代表米尔顿的留在那个地方，埋在他思念的山子哥的身边，这是米尔顿一生的愿望，他们兄弟俩永远在一起。
0: 你这个想法很棒，可是什么信物合适呢？
1: 我们一起找。
0: 好。哎，四货，哎呀，不合适。
1: 哎，你看这个玉如意怎么样？
0: 这个和郭小山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哎呀，
0: 白铁，你看
1: 啊，
0: 哎呀，我们都忘了这个
1: 更漏。
0: 对呀，更漏。这是郭小山亲手做的更漏呀。
1: 是啊，这是山子哥在分别的时候送给米尔顿的。米尔顿说这个原来是绿色的，

0: 抱着他，说着哭脸离开人世的。很合适，很合适，我们一定带上他。
1: 好，我把那对花瓶和这个更漏清理一下，让他们漂漂亮亮的回归故土。
0: 我帮你。

0: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1992年8月21日，古岭故事迎来了高潮。我和 Betty 乘飞机抵达福州，福州市委书记亲切接见了 Betty， 双方畅叙友谊，深情回顾了米尔顿对福州、对古岭一生的眷恋。Betty 亲手将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给了市委书记。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在安德森想赠送救命恩人郭大山时未能送出，在同年米尔顿想赠送生活艰辛的邦子爷爷时未能送出，在少年米尔顿想赠送即将分别的小山子时仍然未能送出。今天终于由 Betty 从万里之遥带回福州，完成了高登勒家族的世纪之赠。市委书记高兴地表示，要将这对见证百年友谊的花瓶保存在博物馆，并回赠了一对具有20世纪90年代工艺特点的棕红脱胎漆花瓶。第二天，在福州市委干部的带领下，我和 Betty 来到了古岭。
1: 我是郭福茂啊。
2: 您就是郭福茂。我听说是您把郭小山的骨灰带回了古岭。
1: 是我带回来的。小山子救了我的命，我能做的也就是把他带回来，至少落叶归根。
3: 谢谢你这么做。没有你，我们不知道哪里去纪念小山子。
2: 是啊，
1: 来，跟我来。来，你们看看，我把小山子葬在了他最喜欢的柳杉树下了。这就是他的墓。
3: 山子哥，我带米尔顿回来了，他很想你，想了一辈子，今天回来了，终于哭了。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终于回来了。
1: 小山子，你应该很高兴吧，你的米豚回来了，他媳妇儿带他回来了。这是小山子一直很珍视的书包，听他说这是米尔顿送给他的。我想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3: 上帝呀，谢谢你。
0: Betty，我们把耿洛和小山子埋在一起吧。
3: 好的，米尔顿，亲爱的，这紫色的根楼飞过海洋，飞回古岭，我用白布包着，埋在山子哥的身旁。你们兄弟终于相聚，你安息吧。
4: 山子哥哥，山子哥哥，你在哪里？

0: 吃。
1: 嗯，
2: 人之初，
3: 性本善，
2: 性相近。
1: 赢了，赢了，山子哥哥赢了！
4: 如今，解开古岭谜题已经30年了，白天也已经离开了人世。但高德勒家族的后代们又来到了古岭，在那棵柳杉树下听米尔顿的故事，也还有很多像高德勒家族一样当年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他们的后代回到古岭，追寻着家族的历史，感受着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一直记得我们离开古岭时，市委书记以告别信的方式和我们话别，信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是这样为 Betty 翻译的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even overseas, but just.” Like the next door neighbor。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4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朋友们，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不聊别的啊，带您去往中国最北端的这片绿海——呼伦贝尔。有人说，没见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不懂什么叫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些草原上的经典旋律啊，镌刻着草原灵魂的那些金曲，替我们策马走过克鲁伦河，穿过莫尔格勒河湾，停驻在伊敏河畔的夏夜。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听众朋友，您正听到的是聆听记袅袅余音，开篇先送上一声直白的告白，这里是呼伦贝尔，这里是呼伦贝尔，我心爱的家乡。简单的词句啊，却最戳人心。大兴安岭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碧草，额尔古纳河的蜿蜒，这就是歌里边唱的这片土地，一开口便是归属感。

朋友们，接下来呢，要听一首深情的告白。这首歌呢，叫《唱给呼伦贝尔》，它是由云飞倾情来演绎的。唱给远方，唱给故乡，唱给英雄的巴尔虎。克鲁伦河在歌里流淌，宝格德山在白云旁歌唱，那是游子对于呼伦贝尔最为赤诚的礼赞。好，我们一起听《唱给呼伦贝尔》。

海拉尔。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旋律就能想起来海拉尔多雪的冬天，或者是想到伊敏河畔温柔的夏夜？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的歌声有着多少了解，但是有一首《往日的时光》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是克明笔下《往日时光》最为动人的呼伦贝尔的记忆。歌里边唱的不只是草原，更是我们都想回去的那段年少时光，穷得只剩快乐，却一生珍藏。

说到草原的天籁，绕不开这首蒙古族长调牧歌。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旋律啊舒展到如天地间自由的风，没有任何炫技，却把呼伦贝尔最原始的宁静与壮美唱到了极致。

下来这首歌《留给草原最浪漫的约定》，敖包相会。作曲家啊，正是以呼伦贝尔海拉尔河畔古老情歌《韩秀英》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十五的月亮，静谧的敖包，草原儿女一问一答的深情对唱啊，他不只是唱爱情，更唱出呼伦贝尔月夜最温柔的模样。

朋友们，从自豪的宣言到深情的赞美，从怀念追忆到悠远的长调，再到月下相约，这就是呼伦贝尔的歌声里边的样子啊。那如果说你曾经踏足过这片土地，希望旋律带你短暂归乡。如果说还没有来过呼伦贝尔，愿你种下一颗出发的种子。好了，朋友们，这里是袅袅余音，非常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聆听记，我们下期再会。

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最近呢，翻遍了咱们呼伦贝尔近期的城市大事小事儿哈，真的是越看越暖心，
1: 是
0: 一件件接地气儿的民生实事儿，一桩桩温暖全城的暖心善举，也是铺满了我们的小城日常，温柔又治愈。
1: 很多人都说啊，咱们呼伦贝尔最美的呢是草原风景，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其实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放轻松哈，来聊一聊从暖心助学、夏日康养便民，到全城市当中的一些公益的善举、精细的城市治理、青年的励志担当，全方位的来解锁呼伦贝尔的满满正能量。
1: 首先呢，咱们先来聊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也是非常实惠的惠及学子的一个助学的好事儿。这件事儿啊，可是真正的解决了困难学生的求学之路上的后顾之忧了。
0: 是，近日呢，呼伦贝尔善暖时光啊，这个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圆满完成了阶段性的资金发放工作。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依托了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慈善帮扶的一个力量，精准对接精准帮扶市值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解决了学子在校就餐的实际难题，稳稳的织密扎牢了民生慈善保障的底线。
1: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哈，也是特别的触动，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求学的阶段，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你在求学的这个时间段呢，衣食无忧、无牵无挂，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才是让大家最安心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大家才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专心学习。
0: 嗯，那刚刚说到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善暖时光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做的就是特别的精准，特别的贴心了。专门是聚焦海拉尔第一中学、海拉尔第二中学、雅克什林业第一中学三所市直属的高中，专项帮扶校内 A 类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严格呢按照每人每天10块钱的标准来常态化的发放餐费的一个补贴。
1: 而且呢，这个项目的帮扶周期呢也是特别的实在，覆盖面是很足的，完整的覆盖了2025年到2026年的秋季学期以及2026年春季学期这两个完整学期，完全的是不打折扣的，而且呢是全程的去护航学子们的求学之路。
0: 嗯，那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共计汇集了43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累计呢发放餐费补贴106.76万元，这笔实打实点对点的资金帮扶，有效的降低了困难学生家庭的一个日常餐饮的开支压力，充分保障了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日常营养的摄入，彻底呢消除了学子的生活后顾之忧，让大家能够全身心无负担的投入日常的学业当中。
1: 其实让人们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份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善意，这并不是单向的一个帮扶或者是给予，他还收获了孩子们最纯粹的、最真挚的一个回馈。像项目资金会足额顺利发放到位之后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与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呢，也陆续的收到了多封受助学生的亲笔来信。
0: 对，学生们呢在信里真诚的坦言说，每天呢10元的餐费补助，切实的解决了自己在校就餐的实际困难，不用再精打细算为一日三餐发愁，能够安稳的听课学习，每天能在食堂上呢吃上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大家呢也都纷纷的真诚表示哈，会把这份沉甸甸的关爱转化为持之以恒奋发向上的学习动力，未来学有所成，站稳脚跟之后，主动回馈社会，反哺家乡，用心来接力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哎，确实是这样哈，因为真正有温度的帮扶呢，从来不止于简单的物质纾困解难。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善暖时光这个餐费补贴项目呢，是实实在在 在的帮助困难的学子解决了生活上的难题，也护航了大家安心求学，更是在青少年的心底里啊，悄悄地种下了向善、感恩和担当的种子，让爱心善意代代接续，持续地去传承。
0: 而且咱们呼伦贝尔的慈善助学之路还在不断地向前持续发力，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将立足民政慈善工作的一个职责，持续呢深耕助学帮扶专属赛道，精准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求学需求，持续呢优化慈善帮扶模式，拓宽多元化的一个帮扶渠道，持续放大慈善助学的暖心效能，让民生保障更加有温度，慈善帮扶呢更有力度，用心用情守护万千困难学子的青春求学梦想。

0: 咱们刚刚聊的呢是助学公益这方面的话题哈，咱们再来聊一个专属于这个夏天的一个便民的福利吧。哎，这个呢也是属于夏日的一个限定的快乐版本。很多朋友呢说晚上吃完饭啊，想出去这个散步纳凉，有的时候呢感觉不知道去哪儿放松一下、休闲一下。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现在开始呢，呼伦贝尔市蒙医药夜市呢正式在哈勒尔区的河西体育公园启动了，大家呢就是晚饭之后散步纳凉，可以去那儿休闲了。
1: 对，这真是一个超级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全新的一个夜市啊。
0: 对，是。
1: 它和我们平时逛的这个美食夜市啊，包括文创夜市完全是不一样哈。
0: 对，是。
1: 这是一场由市医院这个市蒙医医院呢精心打造的健康夜生活的一个全新体验。不用专门的挂号，不用专程的跑医院排队，大家呢吃完饭之后哈、散步的休假时间啊空档，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专业正宗的蒙医康养服务，既惬意解压又实用养生。
0: 了解一下这个蒙医药夜市哈，其实也是创意十足、特色满满的。它巧妙的呢，把咱们城市当中的这种市井烟火气和草原上独有的这个药香和草药香哈、完全融合在一起了，相得益彰。那整场夜市呢，会设置五个特别有特色的功能板块，比如说会有蒙医药的诊疗区，会有传统疗法的体验区，也会有药食同源的品鉴区，还会有养生甘露的这个展演区，甚至呢还有 DIY 的手工文创区。
1: 很期待哈。
0: 对，
1: 广大市民在夜晚纳凉散步的同时呢，还可以观览非遗蒙医特色疗法，品鉴天然药膳茶饮，学习专业的养生功法，制作特色草本文创产品，在浓浓的市井烟火当中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千年蒙医康养文化的独特底蕴和别样的魅力。
0: 首先呢，咱们必须重点去夸夸现场的这个公益问诊服务，还挺贴心的啊，感觉呢比较适合于大家。蒙医药的诊疗区呢，汇聚市蒙医医院的五疗科、脑病科、心病科和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资深的蒙医专家，他们呢都会在现场去坐诊，一对一的去专属服务。医师呢也会依托蒙医的传统的脉诊，结合问望触辩证疗法，精准的去匹配每一位市民的个人体质，也会给每一位市民呢去量身的定制个性化的抗氧调理的方案，也会专门针对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大众高发的慢性病，给您提供科学精准和接地气的日常的养生指导的。
1: 而且呢现场的服务呢覆盖了这个面是特别全面的，不只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更是兼顾了心理的健康。现场呢同步配备了专业药师与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耐心解答市民日常像用药疑惑呀，疏导心理压力，缓解情绪焦虑，真正实现了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一个双向的守护，全面的护航。更给力的是什么呢？所有参与现场问诊的市民都可以免费领取医院挂号券一张。
0: 这挺好。
1: 对，这个凭券呢可以享受院内一次免费挂号就诊的专属福利，福利诚意满满，
0: 是真的挺好的。
1: 对，
0: 那对于像我们这种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啊、低头族来说哈，传统疗法的这个体验区应该是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个亮点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日常伏案工作时间长嘛，而且呢还会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呀、看电脑，你会感觉到肩颈很僵硬，周身比较乏力，精神倦怠。这个时候你感觉到疲惫了，就可以去这个传统的疗法体验区。
1: 体验一下。对，而这里的这个蒙医特色非遗外治疗的一个全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免费开放的专业的蒙医医疗呢理疗手法能够有效的像什么呀输入我们的经

0: 太舒服哈，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酸梅汤，哎，这个呢也是比较消暑的。
1: 对，
0: 全程呢都是免费可以供您品尝，感觉这不错。
1: 对，那同时呢，现场还展出了兼具实用价值与民族特色的蒙药天然的香囊，还有这个蒙医药主题的文创周边，让源远流长的草原传统养生智慧真正的是融入到了我们大众日常生活当中。
0: 哎，当然了，如果说您是这个想要通过锻炼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有一个变化的朋友，您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零基础人人都能学会的蒙医养生操，有一个这个
1: 名字
0: 叫做甘露操哈，咱们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公益教学的这个活动，由这个专业的院内的这个医护人员会现场去领着大家来操作，而且呢这有这个标准的示范，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呢可以去试着练一练做一下，因为它的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简单易学。如果说你属于这种零基础的市民，应该是可以轻松上手的，跟着它的律动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调和我们周身的气血，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这种非常便捷的健康的养生方式您可以直接打包带回家了。
1: 对，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蒙医药夜市呢全新升级了什么呀， DIY 的一个手工文创的一个板块。
0: 对，
1: 趣味性和体验感直接拉满，特别适合什么亲子结伴呐，好友同行，市民呢可以选用地道原生的蒙药材，然后亲手制作蒙药养生手串，
0: 哎，这感兴趣。
1: 对，蒙药香薰哈，熏香等等，专属于手做的一个好物，有趣味性动手体验的过程，直观的认识各类特色的蒙药材，深入了解蒙医药的一个发展历史与深厚文化内涵，是不是又好玩又有意义啊？
0: 当然了，
1: 对，
0: 想象一下哈，在这种市井烟火的暖意当中，咱们与这个千年本草的良方温柔相融，哇，是不是特别的有这种诗情和画意呢？我们也是呢，这个邀请大家吧，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呢，欢迎您到这个河西的体育公园哈，共同的来赴一场烟火与健康共生的蒙医药之约吧。在这个惬意的晚风当中，咱们用心去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四季安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呢，我们是和大家呢聊了很多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事儿，是暖心事儿啊、嗯。咱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呢聊一聊身边的暖心事儿。
0: 哎，说完刚刚说到了健康便民服务，
1: 嗯，
0: 哎，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大爱与温情
1: 是，
0: 你像盛夏初起，温情满城，一幅幅温暖动人的画面呢，在呼伦贝尔啊悄然上演了。刚刚结束工作的军官干部呢，匆匆赶来，心怀赤诚的高校学子结伴而行，远在草原的牧民转展奔赴。哎，这是什么事儿呢？
1: 嗯，
0: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却有着相同的赤诚的善意。大家有序的排列，静静的等候捐献血液，以凡人微光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滚滚暖流。
1: 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6月14号这一天，这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
0: 嗯，
1: 那在这一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呢都参与其中了，因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哎，
1: 那在这一天前后呢，我们呼伦贝尔市啊，共有434名爱心市民勇敢地伸出了手臂，无私地捐献了热血，累计呢捐献的热血量呢达到了15.66万毫升。同时呢，还有17名

0: 爱心市民捐献了28.8个单位的成分血，大家呢是用最纯粹的这种赤诚大爱呀，为无数危重患者也点亮了生命生机，让无私奉献也成为了我们呼伦贝尔最动人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了。
1: 没错，为了打破大众对于无偿献血的各类认知的误区，传递科学的献血理念，广泛的这个播撒爱心公益火种，本次的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呢，采取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城乡全域一体覆盖的全方位的一个宣传模式，让专业的献血科普呢走进千家万户，让温暖的奉献故事啊温暖着全城的每一位百姓。全呼伦贝尔市呢各级红十字会呢也是依托了官方新媒体的阵聚哈、矩阵，然后本地呢主流媒体精心制作并推送无偿献血科普信息、科普短片以及呢暖心献血故事啊20多条，近1000名志愿者接力转发，广泛的传播真实鲜活的爱心故事，可以说是刷屏了这个朋友圈，点亮了各大短视频平台，让公益正能量在网络空间呢生生不息，温暖流淌着。
0: 线下的这个公益宣传呢是步履不停的，而且呢也深入一线了，像三线的志愿者呢也是常态化的走进了广袤的农区、辽阔的牧区和静谧的林区，机关单位、企业、院校以及像城市社区呢也是会持续的开展公益宣传的行动，同时呢也结合了本地群众的像语言习惯呢、认知特点呢，精准投放了国家通用语言加蒙古语的双语的宣传资料，志愿者呢也是耐心的去讲解、细致的去科普、一对一的来解答群众心中的各类的疑惑，有效地化解了这个像什么献血伤身啊、影响健康啊这样的一些陈旧的认知错误。本次的这个系列的线下的宣传呢，累计覆盖群众呢是7300多人次，让科学献血、光荣无私奉献、有爱的理念也是深深地扎根在了我们的心中，让全城呢也是蔚然成风了。
1: 哎，络绎不绝的献血人群当中啊，藏着无数温暖瞬间。在坚守公益多年的资深献血者也有勇敢的尝试哈、初次参与的青年的新人，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一名市民张先生哈、他说了，我是第13次献血了，能通过自己的奉献为陌生的生命带去希望，我心里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欣慰。
0: 哎，
1: 那么他也是累计献血量已经达到了5200毫升，还主动的报名加入了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普通人最纯粹的公益初心。当然呢，还有来自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额尔肯村那个包先生，他呢得知流动献血服务呢下沉乡镇之后呢，专门是转展了1个小时的车程赶赴现场参与献血，质朴的眼神、纯粹的善意，让人呢倍感温暖，心生敬畏。
0: 像这样的一次无偿献血的系列活动呢，其实也是始终坚持着宣传动员与暖心关爱病重、实践服务与权益保障并行的这样的理念，既是大力的去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也是充分的尊崇了每一份献血的这个善意，让每一次热血付出呢都能够被看见、被尊重以及被温暖。其实呢，在这个暖心保障方面哈，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的也是联合了卫生健康委员会呀、文旅啊、交通啊等多个部门，扎实的落地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也就是持这个献血证呢可以享受全市38家景区的免费旅游、市内的公交的免费乘坐、45家公立医院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等多项的惠民福利，预计呢惠及会达到数千名的献血者吧、也能够真正的实现热血有爱、奉献有价、善行有暖。
1: 对，那么在公益实践行动上呢，全市直属机关也是深入开展了机关干部带头献专项活动，100多名公职人员呢可以说是率先的垂范哈，这个主动请缨、踊跃的参与其中，以先锋姿态带头呢献血，累计呢采集血液量3万多毫升、用实际行动引领城市文明新风，树立公益的标杆，同时呢持续推进了献血车进校园、青春公益行动，4所高校的校园青年学子呢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其中，以青春之名献血，以年少之力哈，这个守护生命，让青春大

0: 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1: 那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偏远地区，距离市区远，群众献血不便的这个现实痛点呢，主动流动的这个献血车也是主动的下沉到了基层上门去服务，彻底打通了献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今年以来呢，流动献血车呢深入到森工集团各基层林业局和林场，也是开展了常态化的无偿献血的活动，已经有300多名的基层群众献血呢将近10万毫升了。活动期间呢，还有200多名的红十字的志愿者去默默的坚守，全程护航，在各个献血点呢也是有序的开展登记引导、情绪安抚和暖心陪护、物资保障等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600个小时，用默默坚守去守护每一份滚烫的善意。
0: 如今呢，呼伦贝尔市的无偿献血公益氛围呢日益浓厚，向善向美、守望相助呢已经成为了呼伦贝尔鲜明的城市底色。仅2021年以来呢，呼伦贝尔市就有2300多名爱心人士荣获了国家级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平凡善举，汇聚成了守护生命、温暖整座城市的磅礴力量。不仅稳稳地守护着本地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更是为全国临床用血保障事业贡献了真诚温暖、坚实有力的呼伦贝尔担当。
1: 未来呢，这样的一份公益大爱呢还将会持续去深耕，不断的延伸的。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呢也将会持续深耕三线公益事业，不折不扣的去落实无偿献血者的各项权益保障的政策，用心去挖掘，用情去讲好本土暖心的献血故事，持续的去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常态化去推进献血科普，进校园、进农区、进牧区、进林区，来持续的推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人体器官捐献协同发展和体质增效，用这种捐滴热血去汇聚江海大爱，用久久为功的公益呢去坚守守护群众生命的安康，持续的为建设温暖和谐、文明向善的幸福呼伦贝尔去注入源源不断的红十字力量。
0: 聊完全城涌动的公益大爱，我们再把目光呢聚焦到美丽的扎莱努尔区。这座边境小城的民生升级、文明培育、文旅发展，每一处变化呢都让人眼前一亮，倍感温暖。2026年呢是155开局之年，扎莱努尔区呢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工作为主线，抓实呢民生改善、文明培育、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等各项重点工作，以真实抓实干持续呢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最直接的变化呢，其实就是老旧小区的全面的改造升级了，这个呢也是当地的头号的重点民生工程。那扎莱诺尔区呢也是精准实施了8个片区老旧小区的体制升级的工程，覆盖有30栋的住宅楼、930户的居民，整体的改造面积呢达到了10.51万平方米。目前呀，各项的施工呢也是有序稳步推进，像外墙那保温翻新呐、房屋的这个防水的修缮呀、以及平台设施的修整啊，这样的一些多项工程呢，也是同步落地，精准的去解决房屋像渗漏和设施老化，以及居住环境差等等这些群众最关心和最烦心的民生问题。同时呢，也是严格围绕着自治区的10大民生工程去部署，细化的落地了52项的惠民举措，精准补齐了叫就业呀、养老、托育以及供暖保障等各类的民生短板，也构建起了全方位和精细化的这种民生的保障网络。
0: 扎诺尔区呢也是依托了文明小城、平安小城、书香小城三城共建工作，持续呢做强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组建97支专业化的志愿队伍，精心打造了暖城之约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温暖星期五、助老助残、便民服务等等各类志愿活动100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 全区呢也是累计培育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还有新时代好少年等等先进的典型37名。
1: 嗯，
0: 以榜样示范的力量呢，带动全城崇德向善、民族团结、共建共荣。
1: 加兰诺尔区呢也还立足了呼伦湖畔猛犸故乡这个优质的文旅 IP 哈，深耕国际研学呀、定向运动特色城市名片，精心的推出了像草原露营、还有湖畔康养、还有矿山研学等多条精品的文旅线路。辖区的两大景区呢也是成功获评了国家级的研学基地。2025年呢，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达到了140余批次。大概有2.2万人次呢去参与。那生态保护方面的成果也是比较丰硕哈。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呢，辖区的73.3%的草原植被呢长势优于近8年的同期水平。像呼伦湖啊和周边的湿地生态呢也是持续的修复，稳步的改善，成功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文旅增收双向共赢，良性循环。
0: 没错，立足15全新发展起点呢，扎拉诺尔区呢将始终坚守民生初心，厚植城市文明根基，做强特色文旅产业，筑牢呢边境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呢，书写祖国边境小城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变得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啊，不仅藏在大型民生工程当中，更体现在精细化治理的微妙之处。最近呢，很多市民都发现呢，海乐尔区电信路口焕然一新，红蓝绿三色标线整齐醒目，分区清晰，彻底呢告别了过去人车混杂、通行混乱的局面。这波贴心的精细化改造啊，真的暖到市民心坎里了。
1: 哎，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路过这个路口哈。所以呢，就是前后对比感觉到挺明显的。海乐尔区这个满洲里中路与海乐尔大街交汇处的这个电信路口啊，原本呢就是通行空间比较开阔，但是长期呢沿用的是老旧的这种人车混行的信号灯区这样的一个管控的方式，机动车呢有抢道的这种现象，那穿插加塞的这个行为呢也是屡见不鲜。那么整体的通行秩序呢，感觉到有那么点儿杂乱无序了，存在着十分显著的交通安全隐患。当然了，给市民日常通行啊以及出行往来呢，也是带来了诸多不便。如今呢，这改造完成之后，像行人呐、非机动车啊、机动车呢，是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市民们的出行安全感和舒适度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为了切实解决市民日常通行的痛点难点，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出行诉求，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联合了行业的专家、市民代表，实地的这个踏勘调研，立足呢群众日常出行的一个真实需求，对这个路口呢实施全方位的一个精细化提质改造，通过红蓝绿三色路面分区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用细微举措呢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1: 这一次的改造呢，属于科学精准，亮点十足了。首先呢，感觉到的变化呢，就是变更了道路曲化，全面的规范了交通通行的秩序。路口呢，也是重新的优化了，压缩了车道，升级调整为汽车道了。同时呢，专门增设了右转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的专用道，并且呢，也采用了蓝色铺装，打造了非机动车的专属通道，将不同类型的交通流呢是彻底分离，大幅度的减少了路口通行的冲突点。从根源上就规避了拥堵和事故。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驾驶员哈，你像东西方向的右转专用车道入口设置在了距离路口大约有150米处，您可是需要提前观察引导标识的，避免错过这个车道入口。像右转车辆呢，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导流线的规范去行驶，严禁侵入非机动车道。
0: 对，其次呢，就是缩小了路口面积，完善了行人过街保障的一个设施。原路口呢，过街距离是过长的，像老人呐、儿童以及行动不方便的人群，很难在一次绿灯时间内安全通过路口，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改造之后呢，增设绿色安全岛，完美的实现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分流分离。同时呢，规范通行规则，像行人呐、非机动车过街呢，禁止斜穿马路，需要在安全岛内有序的等候。行人呢，通行信号灯亮起之后，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色专属通道，左转弯车辆呢，必须是严格按照待行区指示标线规范行驶，坚决杜绝拐小弯等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
1: 哎，最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也是启用了多相位的放行模式，科学调整了信号配时，针对像早中晚有高峰、平峰的这个时段，以及节假日不同的车流情况，也是分别设置了像专属的放行方案，彻底的避免了信号灯空放和资源浪费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重点结合了这个路口啊，送学叠加通勤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车流特点了，在早晚高峰的时段呢，对南北方向呢增设了二次放行机制，优先保障南向北这个送学车流呢通行顺畅。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哈，您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切勿在倒计时结束前抢灯加速，冒险通行。
0: 如今呢，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的电信路口和改造前拥堵无序、乱象频发的通行景象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过标准化、细致化的提质改造，整口整个路口呢， 这个交通秩序呢可以说是大幅的改观了。
1: 嗯，
0: 车辆啊行人通行规范有序，路口各类交通冲突点全面清零，交通事故发生率呢也是下降了73.16%，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15.2%。很多途经此处的市民呢也是纷纷的点赞啊，亮眼清晰的色彩路面的标线完美化解了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烦心事儿、糟心事儿。
1: 哎，对，因为这个直观可见、切身可感的这种出行的优化呢，其实实实在在的提升的呀，是群众的出行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以及自己的安全感。我们都说了，像这样的一个彩色标线呢，映照出来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这种温暖的底色与人文的温度。像街巷道路的平安通畅呢，也是离不开治理层面的用心发力，这也是更有赖于全体的交通参与者的这种同心守护和文明同行了。
0: 嗯，红蓝绿三色分区错落铺展，清晰界分人车各行其道的通行空间，用鲜明色块呢明确通行秩序，规避通行风险，把市民出行的安稳顺遂稳稳的啊镌刻在城市道路之上。呼伦贝尔呢可以说是以触目可及的交通蜕变温柔回应着万家出行的真切期盼。
1: 您看哈，这个交通路网焕新升级了，其实呢最具有烟火气的菜市场也是有这种提质焕颜的效果了。这菜市场呢其实是最贴近我们百姓生活承载城市烟火气的核心阵地了。那在韩乐区呢有一个华宏市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
0: 嗯，
1: 这个市场呢始终坚守着为民服务和规范有序的这个初心，也是聚焦市场长期存在的这个治理的痛点难点，以商户共治、硬件升级和精细化管控为三大突破口，扎实推进了各项提质和提升的工作，让传统的这种农贸市场呢既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又有着干净整洁的文明味道，实打实的治理的这种成效也是持续的提升了群众的购物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了。
0: 对，本次市场升级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摒弃了以往重管理轻引导的传统粗放模式，充分的激活商户主体动能，抓实呢摊前三包责任落地见效。市场呢将摊前三包的卫生整洁、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管护标准细致化分解到每一个摊位、每一位商户，责任到人精准落地。为确保各项责任落地生根呢，市场管理方与商户还逐一签订了责任承诺书，通过呢宣传栏的一个公示、现场宣讲引导、一对一精准的提醒等多种方式，持续强化呢商户主体责任意识，同时呢组建专属的巡查小组，常态化的对摊位及周边环境经营秩序进行督导检查，对

0: 落实到位、表现优秀的商户呢，也是给予宣传肯定。对没有达到商户呢，这个未达标的哈，商户耐心指导啊，限期整改，逐步形成了商户自律、管理赋能、全民参与的一个良性治理氛围。
1: 嗯，针对群众长期反映的市场硬件老化啦、购物环境脏乱呐、还有设施配套不足等等相关的问题呢，这个市场也是精准发力，补齐短板了，加大了硬件改造的资金投入，全面的完成了老旧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让老牌的这个老旧的市场呢焕发了一个新的活力。那改造期间呢，市场也是严格的按照标准化的规范，重新科学的规划经营的布局，规范了摊位的设置，修整了破损的地面，更换了老旧的破损的设施，为各个经营区域呢也是配齐了充足的垃圾收集的设备。重点呢，像生鲜啊、熟食啊这些容易滋生异味呢、容易藏污纳垢的摊位呢，建立了常态化的冲洗消杀的保洁机制，从源头也改善了市场的卫生环境。同时呢，也是全面优化了市场通风采光的条件，增设了便民休息的区域。也规范设置了价格公示栏和导向标识，让群众购物的时候看得明白，走得顺畅，买得安心。
0: 嗯，那么华宏市场呢，也是将持续深耕细化制的一个治理，不断的巩固提升整治升级成果，常态化的抓实摊前三包，硬件管护和全域精细管控，持续优化经营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量，以更优的治理成效，更暖的民生服务，用心守护好广大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72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74031-02234。
2: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74031-02234、158-074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情绪。早晨起来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完美主义催生出来的拖延症。这让我突然之间惊醒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并不想拖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刻意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效果，我们把它叫做完美主义。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催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耳朵便利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踏凉州》。原唱李琛的一首歌《窗外》。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完美主义和拖延症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完美主义者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结果呢，是因为有着一种超出常规的高标准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呢，往往会是从自我的期许转变成行动的障碍啊。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说得特别准确。

完美主义者会催生出一个致命的这个叫做缺点，那就是拖延症。其实呢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大家对于完美主义的要求，就是他会在如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呢，会有一个失败的一种过度的放大。完美主义者会习惯性的把一件事的结果和我自我的价值做一种绑定，如果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那就等同于这个事情失败了，这个人也挺失败的。

0: 您继续来收听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边听歌啊，边让自己的思想来放飞一下。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伴着音乐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思考一些有趣的话题。
1: 晚风轻轻吻着你，
0: 来自于风哥的一首微醺的夏天。

0: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催生出一种拖延的现象？其实你看，现在也到了很多人想要申请学校啊，或者说是毕业生啊，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明明呢早就可以开始准备相应的文书，却总是觉得自己的背景还是不够好，文书写不出满分的水准，所以一直就拖着不动笔，最后呢反而就错过了申请截止的日期。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可能导致我们给人一种误解啊，拖延，甚至是会导致很多事情呢不能够开展起来。
1: 不管与我也寻觅无果，
0: 这是来自于陆杰的一首歌，叫做《晚风的轮廓》。

说到完美主义者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追求一步到位，容不下过程当中的瑕疵，往往呢会卡在某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上，然后就会迟迟的无法再往下推进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可能会做一些 PPT， 很多人会花几个小时来调整封面的字体位置，动画效果等等，而核心内容呢反而就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可能整个项目都拖了，

拖导致呢就会截止你能够把这个 PPT 开始使用的这个日期。现在很多单位呢都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号，然后呢在做自己的短视频，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诞生出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员工辛辛苦苦做出的一段视频，在领导审核的过程当中，就是领导在看个别字体啊，颜色啊，然后会挑出这样的那样的问题，然后就不停地整改，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动动嘴儿啊，那这个员工呢就要跑断腿了。导致呢这个视频可能最后等它真正开始能够推出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它的时效性，这也是完美主义导致的一个很严重。

其实总是感觉有一种准备不好的一种状态，总是觉得可能再多做一些准备会做得更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和大家说完。来，既然说出了完美主义者带给我们的这种拖延症，那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如何打破完美主义拖延的循环？特别简单，有三条：第一，先完成再完美；第二，拆解目标，降低行动门槛；第三，就是换一套评价的标准。不要把结果等同于自我的价值。做到这三点，可能这种完美主义的拖延的这种循环症，就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的抑制。

0: 颗心动。999音乐榜样，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排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卓软带来的这首《长大》。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新歌榜上榜第三名，王嘉尔、五月天、阿信等人带来的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韩国歌手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Economic by Me。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五位，那我们要顺子请各位欣赏的分别是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是来自于 Timon 的这首 Moonlight。

0: 榜第十名。
1: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是来自于赵乃吉带来的这首《等你的季节》。
2: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
1: 是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新歌榜上榜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几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首先是来自于曾舜晞的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还有呢要听到金志文这首经典的《为爱痴狂》。

以上就是这一期九九九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伴着来自于大豆真这首蜃楼铁树，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九九九音乐榜样节目当中再会。

0: 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3: 辽阔垂直，
12: 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正值盛夏，咱呼伦贝尔草原林地草木繁茂，很多的牧民就会进山放牧，市民近郊徒步露营，家长也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户外的游玩。那户外出行的频次真的是大幅增加了
0: 哈。
1: 那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恰好就是咱们蜱虫，也就是咱俗称的草耙子哈。最适宜生存的这个条件了。那眼下也正是本地蜱虫，也就是这个草耙子哈。咱们下面就叫草耙子吧哈，要不然这个专业术语有可能是大家听起来什么虫啊，这是哈，
0: 就是草耙子，大家都知道哈。
1: 对了，全年活跃的这个峰值哈，所以说清晨啊、傍晚啊、露水厚重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草丛里的这个草耙子活跃度真的是翻倍了哈，叮咬伤人的这个风险一直居高不下。
0: 而且现在就是听的病例也很多哈，
1: 真的是
0: 咬完之后很严重啊，不像以前似的，现在真的是很伤身体，
1: 很危急。
0: 对，那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啊，只有深山才有草耙子哈。其实呢，你像城郊荒草地、小区的灌木丛、牛羊圈舍，然后农家乐绿化带呢，都可能藏着虫体哈。那草耙子呢，体型是很小的，然后幼虫、弱虫附在这个皮肤上，几乎是没有痛感的哈，很难第一时间就察觉到，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多种高危病原体，多可怕哈！
1: 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你说刚刚你说到了这个趴在身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这个真的挺可怕
0: 的
1: 哈。
0: 那日常呢，很多群众啊处理咬伤呢，全靠民间这种偏方哈，什么徒手拔呀、烟头烫啊、香油闷虫啊等等等等，然后极容易就造成了这个口气的残留，就是拔完之后头还蹭在里面哈。
1: 没错，
0: 那病原体反流，诱发皮肤的溃疡，甚至是重症的感染。所以说呀，这种偏方呢，大家还是少用吧。
1: 咱得专业的处理哈。
0: 对，像以前好像草耙子没有那么大毒性。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1: 因为
0: 我家
1: 邻居，
0: 对，我家邻居，我爸爸妈妈总去山上采野货。然后之后，我记着我妈当时好像反正是十来年前了，那时候好像不打农药时，这个草耙子没有那么大毒性。我妈就生拔，然后头还得留在里面。
1: 真的被咬过是吗？
0: 真的被咬过。然后她拔出来，就因为没有什么任何感觉。但是后来过几年之后，我家人再去，然后像我大爷，他身体其实平时也不是很好，但是那一咬完。

0: 之后就住院了，必须上医院去什么那个去打针啊，这种治疗。
1: 他引发了一些其他的病症了。
0: 他现在的身体也很弱，一点凉的都吃不了。对，这
1: 所以说这个草爬子很危险。现在
0: 对，现在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哈。
1: 嗯，尤其是刚刚你看佳慧说到了，因为他们家是这个林区哈，所以我们的林区的务工人员呀，还有我们牧区的劳动者呀，户外的儿童啊，真的属于高危的暴露群体了，普遍缺少完整系统的这种防护知识。夏季外出的时候，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哈，但是咱也不能完全的放松警惕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佳慧和我就一起为大家细致的讲解夏季户外专属的防护技巧，被叮咬后的标准处置流程，发病预警的症状，以及森林脑炎疫苗的相关知识，纠正各类的防皮误区，用科学的手段隔绝草爬子带来的伤害，让大家安心享受夏日的户外时光。

0: 首先啊，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咱们呼伦贝尔本地这个草爬子的整体分布、生活习性。每年什么时候是这个草爬子活跃的高峰期呢？
1: 嗯，
0: 咱们呼伦贝尔啊，都知道是地域辽阔哈。你像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这个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草爬子天然这个繁殖区域哈。
1: 嗯、
0: 全辖区14个集市区呢，均有这个草爬子自然的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很明显的
2: 啊，14个骑士区
0: 都
2: 有啊，它这个自然的分布哈。然后呼伦贝尔真的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这种草原哈、森林湿地的生态系统，为这个草爬子提供了适宜的这种栖息的环境。那从地理划分来看哈，大兴安岭沿线林区，比如说我们的根河、鄂伦春呐、牙克石啊、额尔古纳呐啊、它的草爬子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了哈。
0: 嗯，
2: 为森林脑炎的历史高发区。
0: 是的，那你像咱们海拉尔啊、扎南屯市啊等城郊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的一个区域哈。
2: 嗯、
0: 那城区的公园草坪呢，经常就是常态化的消杀这个草爬子，密度就是偏低了。但近郊野外呢，仍然存在一定的隐患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呢，呼伦贝尔市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就频繁了，极大的增加了这种草爬子叮咬以及森林脑炎传播的一个风险。就是越来越多人喜欢去什么森林啊这种草地里去旅游玩。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咱们呼伦贝尔，确实是这个天然的草场。
0: 对，想要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就选择来咱们这儿，可能就有这种风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哎，引起注意哈。
0: 嗯，
2: 那蜱虫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这个节肢动物哈，一生分卵、幼虫、弱虫、成虫4个成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3个阶段均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够完成生长发育。
0: 所以说除了卵，其他的都咬人呢。
2: 哎呦，我分享的时候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可是我每次我一说这种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浑身痒，总觉得我身上有虫子，
2: 是不是？哎，真的有这种感觉哈。
0: 嗯，其实啊，在野外野生动物呢，其实这个草爬子主要自然的宿主，你像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这个草爬子重要的寄主哈。草爬子呢，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的布尼亚病毒等等数十种病原体呢，你想想多恐怖、啊、
2: 太可怕了。而且这些病原体听起来就很严重的这种哈。嗯，
0: 那有人就说了，你看冬天这个草爬子是不是冻死了、不是的啊，这个草爬子越冬呢，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根，就是树根的这个缝隙、石块下，就等等等等地方一坨土层。他们也很智慧哈、
2: 他藏的这个地方咱们都发现不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一直以为，我说哎，冬天这个草爬子冻死了，真的，我从小就这么想的。然后说哎，那怎么夏天就又都出来了？
2: 我真的，
0: 你是天然长出来。
2: 没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是是，
2: 虽然我不是生活在林区，
0: 对对对，
2: 但我就想说啊，它夏天活跃了，冬天它就冻
0: 死
2: 了。死
0: 了
2: 啊，其实不是，
0: 对，不是的，冬天只是藏起来了。
2: 嗯，对的。那其实我们本地的这个草爬子，每年4月初开始就活动了哈，很早、是不是啊？
0: 嗯、
2: 那5月至7月的时候，又就会进入全年的活跃峰值了。
0: 嗯，
2: 也是叮咬伤人、诱发疾病的最高发时段了。
0: 对，
2: 那8月到9月的时候，活跃度逐渐下降。每年的10月中旬后，基本是没有新增的这个草爬子的叮咬病例了哈。
0: 嗯，所以说现在还属于这个峰值，再过1-2个月可能就逐渐下降了哈。
2: 是的，
0: 但这个草爬子呢，对于生存环境要求是很苛刻的，最适宜的生存温度呢是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在7摄氏度到27摄氏度区间呢，均可以保持活性。

0: 同时需要60%-90%的空气湿度，80%左右湿度环境，这种它们进行繁殖活动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你像阴雨潮湿、清晨露水大的天气呢，这个草爬子活跃度啊是翻倍的。
1: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天气，是不是？
0: 但是有很多跑山的，就是采野货的，都是大早上去，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凉快的，不容易中暑，然后也不热，然后他们就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去这个清晨露水大的时候去，就是说风险更大，这样看。
1: 所以大家要引起注意哈，同时这个草爬子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的规律，比如说哈，每天早上的8点-10点，晚上的6点-8点活跃度真的是最高的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跑山的人，他就是很早哈，需要注意。那也是我们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这两个时间段了。富含腐殖质的这种低山林区啊，密灌的灌木丛啊，林间草地也是我们草爬子的主要滋生地了哈。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这种林区地带。
0: 很多居民呢都会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草爬子哈。刚刚也说了，实际上呢，像城郊荒草地啊、路边的杂草丛啊，然后废弃的牛羊圈呐、然后农家乐周边绿化带都有发生这个草爬子的踪迹哈，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大家在这些地方也要注意一下防护。

0: 那其实大家说了，刚刚我们草爬子有这个四个阶段哈，而且它这个体型大小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快速的区分草爬子不同的生长阶段，或者是说哪些草爬子叮咬致病性更强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医师杨天志带来的一份介绍。
1: 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

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细胞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若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咬无痛感，人体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叮咬吸血数天了。病原体完成了体内的传播，隐匿发病风险是高于成虫的。幼虫的宿主是比较单一的，它的带菌率也是相对偏低的，但是它的数量庞大，群体性叮咬后呢，同样存在着感染隐患。咱们本地区常见的蜱虫是泉沟硬蜱和森林蛤蜱这两大优势品种。泉沟硬蜱呢是多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成虫时期是4到6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若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清理与个人的防护措施。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季草爬子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像草爬子防控啊，也是讲究分人群精细的防护哈。
1: 哎，没错，
0: 不同群体呢，外出环境是不同的，防护侧重点呢也是很有差异的哈，也是降低这个叮咬率的核心环节。那接下来就说一说不同群体应该怎么防护呢？
1: 嗯，那第一类哈，就是我们的婴幼儿，也就是0到12岁的小朋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孩童的其实好奇心很强哈，他就喜欢在草地上打滚翻滚哈，捡拾这种树枝啊，钻这个灌木丛啊，
0: 嗯，
1: 是微小弱虫叮咬的高发人群了。所以说咱家长带娃踏青啊，城郊游玩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开杂草丛生的这种野地，优选硬化步道去游玩。
0: 嗯，就是孩子更爱亲近大自然哈。
1: 哎，没错，
0: 打滚就是更容易让虫子上身了哈。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穿搭首先选择这种紧口的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便于快速的发现爬行的草爬子。那你像裤脚塞进袜子里，不穿凉鞋露趾的鞋。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立刻就开始全身的检查呀，
1: 嗯，
0: 像头皮呀，耳后啊，腋下呀，这种脚趾缝等等，这个皮肤褶皱处哈，
1: 哎，
0: 这些是草爬子优先叮咬的部位。可以发现这么多病例，就这么多年病例都是咬这些地方的，
1: 对，
0: 就是，褶皱处是草爬子，
1: 所以大家要检查一下哈。
0: 对，
1: 嗯，
0: 然后不直接让孩子坐在草地上啊、枯木上玩耍。婴幼儿呢，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哈，不建议自行喷涂那种高浓度的驱虫药剂，优先选择物理隔离防护。你像衣服，就刚才也说了，
1: 嗯，
0: 穿长袖长裤，千万不要让这个皮肤有裸露在外面的地方哈。
1: 哎，没错，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1: 嗯，那第二类就是牧区放牧的或者是养殖的牧民朋友们哈，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也属于我们这个高危的职业人群哈。那日常劳作的过程当中，他穿戴后制的工装、高筒胶靴、裤口袖口的话是裤脚啊，全部都收紧了。
0: 嗯，
1: 那每日收牧之后啊，对牛羊体表做简易的这种草爬子的排查，然后圈舍定期的去进行清理杂草啊，喷洒驱虫的药剂呀，啊。那也希望牧民家庭哈，经常备一些体外的驱虫用品。放牧前，您一定衣服合规喷涂专业的驱皮药剂哈，避免在皮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去停留。
0: 嗯，这些重点人群哈，一定要注意一下。那第三类呢，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的人员。你像他们长期啊深入原始林地，草爬子密度是非常高的，是森林脑炎高危感染人群。那除了全套的这个防护服之外哈，建议适龄人员呢提前完成森林脑炎疫苗的全程接种。野外作业呢，随时配备这种镊子啊、碘伏。午休呢，千万不要在枯枝落叶树根处就地躺着，这个就是在地上躺着休息了啊。作业结束呢，也一定要统一集中消杀异物。
1: 哎，说到这个打疫苗，其实咱们这个地区很多的像这种林区的务工人员，他们好像每年都定期的打这个疫苗，是吧？
0: 打的，对。
1: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哈。嗯，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第四类人群，他们就是园林绿化或者是我们的环卫工人朋友们哈。那他们日常修剪城郊的绿化带呀，清理杂草落叶呀，会接触人工的这种滋生地，作业时需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手臂直接接触这些杂草。那每天下班的时候需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进行清洗哈，不与我们的贴身衣物进行混洗。
0: 嗯，最后一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了哈。他们呢多集中在这个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呢，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时段。刚刚也说了哈，清晨这种露水重的时候是草爬子的高峰期，
1: 哎，
0: 大家避免这时候出行哈。
1: 嗯，
0: 那也要随身携带好驱虫的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走这种杂草丛生的野径，优先选这个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呢，第一时间就是立刻洗澡，用温水呢冲洗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的皮肤，尤其是头发、指甲缝、皮肤褶皱处。刚刚也说了这个什么腋窝啊，这个脚趾头，对对对，这些地方。那衣服呢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是暴晒4小时以上，消杀灭附着在这个皮虫的以及它的虫卵哈。
1: 嗯，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居家防护，比如说家养的猫狗外出归来以后哈， 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的皮毛，然后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咱从源头上避免这个草耙子带入室内，这是我们城市家庭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防护细节了。

0: 档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就这种被草耙子叮咬后，民间的偏方那是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哈。咽喉烫啊，酒精浸泡啊，香油焖呐、啊，徒手硬拔呀，这些错误的操作危害到底有多大呢？正确处置这种草耙子标准步骤又是什么呢？每年春夏接诊的大量因为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的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都是不推荐使用的哈。每一种错误操作呢，都存在明显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就首先说一说什么呢？
1: 哎，我们说一说这个民间偏方哈。首先就是徒手暴力硬拔的这个偏方。
0: 是。
1: 那这个草耙子口气是带倒刺儿的哈，仅仅就镶嵌在了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草耙子的头部口气断裂，残留在我们皮肤的内部。那异物的残留长期就会刺激我们的皮下组织，反复红肿发炎，形成了慢性的肉芽肿，后续呀、需要外科手术切开清创啊。
0: 这么一想，我妈那个时候就用力拔，这样一想真的挺危险的哈。
1: 很危险。
0: 那个时候她免疫力强一点，皮肤愈合好一点、
1: 那时候年轻
0: 还是年轻、然后那个时候她，我觉得啊，她现在草就是她的身体里草耙子尸体很多，就头、因为她以前真的总跑色儿，然后就回来被咬了就拔，
1: 所以其实也有幸运的成分。
0: 对，真的是幸运、不幸中的万幸、
1: 哎，对了，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谣言哈，就是这个烟头烫，打火机灼烧这个虫体、有人说就是拿烟头烫，它就觉得热了，就退出来了、就是这种想法嘛哈。
1: 对，
0: 那即使呢高温刺激这个草耙子，它受到惊吓了，反而这个反体就是反流体内大量病原体的体液哈、那体液呢直接就注入到人体的血液当中了，大幅的提升这个感染森林脑炎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不是你想的，哎，烫完之后它就松口出来了，可不是、
1: 其实人家是反向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那个民间的偏方哈，真的是错误的，错误的啊。那接下来第三个我们不需要来正的做的动作是，就是香油哈、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
0: 对，
1: 这几个听起来好像就
0: 不太可靠
1: 哈，
0: 感觉不太可能它自己出来呀。
1: 是啊，
0: 对，
1: 哎，短时间内无法窒息的这种草耙子哈，然后它在应激的状态下、真的就会吐出了这种分泌物，哎，同时我们的油脂就会堵塞这个毛孔，诱发叮咬部位，比如说毛囊发炎呐、湿疹溃烂，更危险了。
0: 我们说的这些民间偏方啊，大家千万不要试哈。那怎么处理呢？那最佳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啊，优先前往正规的医院，通过皮肤镜的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气的残留啊，由医护人员彻底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呢规避后续感染的这个风险。
1: 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居家的情况下哈，紧急应急的处置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仅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无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啊。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那第一个就是用医用酒精对叮咬的部位及周边的皮肤彻底的消毒。第二点就是使用那种尖头无菌的镊子，
0: 要消毒。
1: 哎，对对对，很重要哈。紧贴皮肤夹住这个草耙子的头部，也就是我们口气的位置哈、然后需要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不要扭转和拉扯，
0: 因为它可能就断了，
1: 直接就折在皮肤里面了。
0: 一定要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哈。那拔出后呢，再次对创面这个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必须前往医院去复查。如果叮咬时间较长，这个草耙子已完全钻入到咱们皮肤然后里面哈，那局部出现了红肿，禁止自行操作了哈，应该立即就医处置了。

0: 那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说草爬子叮咬后这个潜伏期是多久呢？出现哪些身体的信号提示可能就感染了，比如说草爬子传的这种疾病呢，需要立刻的就医。本地的高发草爬子疾病分别就带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的杨天志医师带来的科普。
1: 绝大多数的皮癣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皮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下列举四种就是咱们全国比较高发的皮源性的一个传染病。就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全沟硬皮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皮层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肢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皮虫的叮咬史。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皮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叮咬史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皮虫叮咬的时间和地点。

0: 其实听完杨医师这个带来的介绍哈，这个症状还是很多的哈。
1: 哎，没错。
0: 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个防草爬子这种患病风险哈，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打这个疫苗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大众最关心的森林脑炎疫苗，也就是疫苗的安全性、适用的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以及接种后前后的这种禁忌都有哪些呢？普通人啊，有没有必要常规的接种呢？你像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医药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的疫苗，也是咱们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防护的手段。疫苗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安全性是极高的哈，不良反应呢发生率也是很低的，所以大家有必要的人群啊，高危人群一定要去接种。
1: 嗯，没错。首先我们要明确哈，适用的年龄与接种的人群，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都可以进行接种哈。那我国已将森林脑炎纳入了职业病管理，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组织工作人员去接种疫苗哈。此外，以下的人群也需要接种，比如说我们的林区常住的居民、驻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的队员、建筑工人、野外作业的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或者是经常参加野外活动的人群，比如说哈，您旅游、徒步或者是露营的爱好者等等，以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
0: 嗯，这些重点人群一定要去接种一下哈，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1: 没错。
0: 对，那标准的接种流程是怎么样呢？接下来说一说哈，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蜱虫活动这个高峰前1到2个月去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之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有效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等严重的症状。
1: 嗯，那也再次也提醒大家哈，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哈。基础免疫为2剂次，相当于0天、第一天、当天、14天、第15天各注射1剂疫苗。那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够维持1年，所以说以后每年可在流行季节的前哈加强免疫的1剂。
0: 嗯，每年都要接种，而且那个接种次数可以听医生的说，哎，哪天再来哈。
1: 对
0: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种的禁忌与注意事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绝对禁忌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既往这个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出现过严重不良反应的人，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发热期人群是接种这不能接种的哈。
1: 哎，坚决不能的哈。
0: 那第二呢，就是暂缓接种的，就是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染发烧，就是感冒发烧了呀、腹泻、身体虚弱的人需要痊愈后再预约接种。那第三种人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者，应至少间隔1个月以上接种这个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哈。那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留观30分钟，注射这个疫苗后48小时内是不能洗澡的，1周内呢不能饮酒，这是注意事项。
1: 没错。同时我们要明确的就是，疫苗为预防性疫苗哈，仅能够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比如说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其他的蜱虫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这个治疗。
0: 嗯，
1: 已被蜱虫叮咬未发病的人群无接种禁忌，仍可以正常接种，那提前建立后续的防护。目前我国暂无其他的蜱虫疾病预防性疫苗，其余病种仅可以靠物理的防护进行规避叮咬哈。
0: 哎，真的，以前就是我总听说要打疫苗哈，然后说哎，打完疫苗是不被咬了吗？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这么想。刚刚一说啊，不是不被咬了，是降低了这个发病的风险，
1: 森林脑炎病哈。
0: 所以说这个物理防护，这个叮咬一定也要注意一下，它不是不能被咬了，只是降低你这个发病的风险了。
1: 哎，没错，
0: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再说一说家庭庭院养殖建设如何科学合规的防草耙子的消杀。那你像草耙子滋生核心环境啊，是杂草丛生，然后潮湿阴暗杂物堆积区域。那你像家庭庭院养殖环境呢，防控以环境整治为基础哈，那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原则，杜绝这种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哈。有时候就是胡乱喷，然后反而自己中毒了，没被咬，
1: 被中毒了哈，
2: 没等防御呢是吧？啊，
1: 已经就身体已经损害了。
2: 哎，没错，咱首先推荐的就是物理防控了哈。人居环境常态化的这种清理，及时清除庭院呐、房前的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呀。柴草垛，尤其这个碎石堆，我刚才印象挺深刻的。佳慧说到了，冬天他们就藏到在这里了哈。所以说咱们要及时的进行清理，咱们就破坏草耙子栖息越冬的这个环境啦。那庭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长期堆积秸秆啊、杂物啊，定期清理墙角的缝隙。
0: 像这种人居环境这种常态化清理，你说这种乱糟糟的环境，你住着也不舒服哈。
2: 是的，
0: 然后也不卫生，也不安全。
2: 其实不仅是
0: 定期整下
2: 防草耙子，咱也得是健康卫生。
0: 对，让自己眼睛也舒服一点，生活的环境舒服一点，
2: 是
0: 不是？那第二呢，就是养殖环境规范管理。你像牛羊圈舍呀，要定期的清扫粪便、垫草，保持。

0: 这种干燥整洁，地面尽量是硬化的处理哈，减少泥土缝隙，这个草耙子藏匿，定期轮换放牧草场，避免单一草场这个草耙子大量的滋生。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的管控，家养这个猫啊狗啊，每月固定的体外驱虫，外出归来呢要彻底检查皮毛，杜绝这个草耙子带入到屋里了哈。
1: 嗯，其次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及方法，我们分享一下哈。室外的庭院围墙周边啊，绿化带呀，院守外围呀，统一使用咱们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之类的低毒药剂，这类药剂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哈。
0: 嗯，一定要认准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
1: 哎，没错。
0: 那使用时呢，也是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比例兑水稀释，重点喷雾在这个杂草根部、墙角的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阴暗的地方哈。
1: 嗯、
0: 那消杀后呢？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待药液干透，气味消散之后呢，人畜呢才可以进入活动。那宠物体表呢，仅仅可以使用这个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滴剂喷剂，严禁使用这种农用的消杀药物，可能会对宠物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哈。
1: 哎，没错。
0: 网上有很多就是关于草耙子的谣言哈，比如说被草耙子咬完之后呢，会附着在人体潜伏数月，叮咬后呢没有症状，也会暗藏隐患，还有说只有深山老林才会有草耙子，城区不会被咬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是请专业人士啊给我们辟个谣，纠正一下这些误区。
2: 首先要纠正一个谣言，就是说这个蜱虫会附着人体潜伏数月，经叮咬后呢无症状，也会暗藏隐患，要纠正一下啊。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蜱虫一定要是定时吸血，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弱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长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弱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再次纠正一下，城郊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了。在此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在此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在此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在此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蛰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再次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但与此同时，还会有人有疑问哈，说草耙子叮咬处置啊，森林脑炎治疗的相关费用，医保报销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医保报销与目前其他疾病的这个医保报销制度是否一样呢？居民医保的这个门诊处置是不报销的啊，他那个刚才的那个制度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大家放心哈。
1: 对，
0: 但是门诊处置是不报销，需要注意这一点哈。职工医保等门诊处置的项目，比如说创面的清创啊、皮肤进口器的检查呀、常规消炎治疗等基础项目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住院患者的临床常规治疗药品在医保的报销范畴，但针对林业一线作业职工，需要咨询我们单位及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享受工伤的相关报销政策，具体也可以在就诊的时候进一步咨询哈。
2: 那看看时间啊，节目接近尾声了。听完今天的科普呢，相信大家对呼伦贝尔本地草耙子的习性、防护、应急处理呢，都有了清晰完整的认知。盛夏草原风光动人，户外游玩啊、放牧劳作本是惬意的日常，但草耙子带来的健康风险绝对是不能忽视的。科学防护永远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保方式。
0: 嗯，很多人总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自己很少进深山，只是在小区散步就不会遭遇草耙子。可咱们节目里面刚刚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哈，成交的绿化带呀、宠物的皮毛都有可能携带草耙子，微小的若虫叮咬毫无痛感，等到身体出现不适再就医，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
2: 嗯，健康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小小的草耙子背后潜藏着多种的高危传染病哈，一次疏忽大意呢，就可能引发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真正的走进每一位听众的心里，把科学防皮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身边一同户外出行的朋友，相互提醒，共同防护。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见吧。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6: 要是出去玩呢？
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7: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7: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4点，
14: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15: 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岁月流转，情意如初。首先带给大家的是来自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刻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友情赞歌。无论时隔多久，相隔多远，听上依旧温暖治愈。

生活啊，总有遗憾与小失意。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自带轻快节奏，打破了那种伤感的感觉。灵动的旋律搭上直白的歌词，褪去沉重，带着青春独有的这种鲜活与洒脱，把年少的懵懂歉意、纯粹心事娓娓道来，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放松身心。

梁咏琪的声音可以说是细腻温柔，唱出了很多少女心事的懵懂、执着与释然，就像她的这首《灰姑娘》，没有歇斯底里的伤感，只有淡淡的岁月温柔，将成长里的得失与释怀藏进婉转的旋律之中。

低谷时总有一种歌声给予大家力量，就像 Beyond 的这首《不再犹豫》，它刻着无数人青春里的热血信仰。激昂的编曲，坚定的唱腔，传递着不惧迷茫、勇敢奔赴的勇气，也激励每一个追梦人坚守初心、奋勇前行，永远热烈滚烫。

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呢，也许都藏着一段独家的温柔，就像陈小春的这首《独家记忆》一样，将过往的心事、专属回忆在歌声当中感受出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平淡却戳人心扉，让每一段珍藏心底的过往都成为独属于自己的珍贵风景。

追光者唱出了追逐热爱、奔赴光明的赤诚。那些默默努力、勇敢追光的日子都被旋律温柔记录，治愈迷茫，给予我们向阳生长的力量。

周传雄的《青花》当中啊，是这种中式浪漫的极致诠释，悠扬古风旋律再搭配着诗意满满的歌词，以青花为喻，诉说着绵长思念与岁月的深情。

舒缓的旋律一出，唱出了内心的柔软与期许。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至于生活的浮躁与焦虑，让我们在喧嚣世界当中寻得一份内心的平静。一起来听听吧。

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歌里呢，藏着无畏的勇气与执着的坚守，指引我们奔赴热爱，奔赴光亮，在风雨当中成长，在坚守当中绽放自己。

生活本就应该是鲜活热烈的。刘惜君的《我很快乐》告诉我们，不必纠结过往，不必困于情绪，坦然释怀，取悦自己，向阳而生，永远快乐。

浪漫永不缺席，生活当中就像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是青春最清甜的底色，轻快甜美的旋律，温柔细腻的歌词，满是青涩心动与温柔浪漫，氛围感拉满，让我们感受平凡日常里满是温柔与甜蜜吧。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爱情与成长皆是修行，历经岁月沉淀，我们终会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与生活温柔相拥。好的，朋友们，看个时间呢，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雨涵，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当前呢，正值这个项目建设施工的黄金期，根崖公路项目建设单位呢也是抢抓有利天气，细化施工举措，全速加压推进，提进度，保质量，守安全，全力冲刺2026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基础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是根崖公路建设项目的攻坚之年，年度计划完成建设投资6亿元，项目于4月30日如期复工，复工前已全面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全员技能培训、施工技术交底和应急演练等各项筹备工作，从源头筑牢安全生产、规范施工、坚实防线。
0: 自5月份开始呢，项目实现全员全线全设备进场施工，9个施工标段的全面开工，440余名管理及施工人员，310余台各类施工机械全部就位，各类工程材料配备齐全，夯实项目提速、攻坚、安全、技术、人力、物力方面的保障。
1: 施工期间，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精准调配各类建设资源，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标准，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集中力量推进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建设，统筹兼顾进度、质量、安全与生态保护，确保各项建设工作高质高效同步推进。
0: 据了解呢，根崖公路项目自2024年5月9号开工以来，经过2年连续攻坚，阶段性建设成果显著。根崖公路呢，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显著缩短根河至崖克石市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网结构、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哈，有一位浙江的女子，近日呢首次独自上高速，她开多快呢？25公里啊，这个路程她开了33分钟。
1: 哎呦，这确实是龟速哈、
0: 怎么说呢？就每小时不到50公里吧，是吧？然后呢，她是被罚了3分200块钱，之后啊，自己也是委屈喊冤，但是很多网友却说了，这个罚的其实一点都不冤。
1: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浙江温州端午的时候哈，这时候呢车多，也是高峰期，高速的路况好，没堵车也没有事故，一辆私家车呢却开得特别慢，路面的监控就拍到主道上其他的车呢都正常跑，而这辆车呢像蜗牛一样速度低到离谱。我们都知道，其实高速这个路上啊，大多数的车怎么的也得跑个这个120啊，是不是啊？
0: 100左右呗，是不是？
1: 对呀、这个所以说他这个状况呢，肯定就是特别慢哈。于是后面的车突然遇到他呢，你就得紧急的踩刹车，变道躲开。几分钟之内呢，就好几条道啊，这个都乱套了，差点呢就出了好几起事故。
0: 对，你看咱们市区里面基本上也就40到50公里，他那个速度跟在市区里开的速度差不多，那上了高速肯定是太慢了，
1: 就很明显的跟别的车就不一样了。
0: 当然，你看交警呢就一看监控就觉得这个行为太有隐患了，然后马上就锁定了这个车，那么在温州南收费站就把这个车给拦住了。车主呢是一位叫王某的女子，咱们不是对女子开车有偏见啊，
1: 是的，
0: 就是她呢，其实就是开车时间不太长，然后呢，就是头一回自己一个人上高速，就是说那25公里开了33分钟，刚才咱们算了嘛，平均时速45公里多一点。
1: 交警呢就查完现场之后啊，考虑到她新手紧张，这就是新手女司机哈，但是咱该说不说，还挺谨慎的，她没说一上路就开得特别快，
0: 太快，
1: 是，但是这个高速慢。慢也不行啊，
0: 也危险，
1: 所以交警呢也给他讲了安全知识，然后按规矩来罚，说是驾照呢要记3分，罚款200元。他听完这个处罚呢就一脸委屈，一直解释说，我真不是故意开慢的，是第一次上高速啊，心里慌得要命，不敢猛踩油门。他说，我想快点，手脚就是抖啊，控制不住啊。
0: 哎呀，是啊，那你为啥不找一个好地方自己好好练练呢？就直接开着那车就直接跑高速上面了，而且是自己之前就是一次没有上过高速。
1: 是的，
0: 就感觉你上高速之前吧，就上高速这个决定胆儿还是挺大的。
1: 好像我记得是这个新手好像是不能直接上高速的吧？
0: 对，你是有什么实习期的
1: 啊？对呀、
0: 但是呢，就也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吧，他拿了驾照之后，他很长时间一段他不开车。
1: 对，
0: 就是一旦就是说你4、5年之后你再开车，那不还是跟新手一样吗？
1: 对，这种情况也有啊。
0: 当然有了，而且就还有那种情况呢。就是他这个驾照吧，就是到了第一次换证的那个时间，换证的那个时间呢，他这个区间里面都没有开过车。然后再一换证呢，那个证就是10年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证吧。就是说你在这个区间之内吧，你没有这个记满12分的那个过程。也就是说呢，你开的还不错。那这里面就难保有人他压根儿没开过车，
1: 这种叫做那个什么新手老司机，是不是？
0: 对，太标准了，叫新手老司机。
1: 是，
0: 对呀、你看不少新手司机挺共情，就说你看这事儿他真的挺可怜的，但是很多老司机却说呢，这个罚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得罚。有人呢也留言说了，就是新手呢害怕慢一点开，这个都能懂，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呢，咱们就走普通的那个路。
1: 对，
0: 或者说呀，还有一种方法，你呢可以找一个有经验的人陪着，陪着你自己，然后呢去上高速，是不是？然后自己呢就是这么慢的话，其实啊，还是拿自己的车还有后面的车的那个人的生命来冒险了。
1: 没错，还有人说呢，就是比开太快还要危险哈。
0: 对，
1: 因为你这慢吞吞的栈道啊，你就更麻烦。因为前后的车速差太多，后面的司机猜不到，所以突然就撞上了。
0: 对呀、
1: 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我刚才一想，你确实是挺吓人的。因为你还不是踩着刹车，所以人家后面上来之后就觉得你是在这个快速行驶，因为你没有刹车灯啊，是吧？
0: 没有刹车灯。
1: 所以就很容易。 容易多车追尾啊。哎，别人还有人说到哈，说这个交规啊，管快也管慢。
0: 对，
1: 最低的速度呢，就是让所有的车都保持差不多的节奏。那如果说大家随便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哈，就是快的快，慢的慢哈，这个高速呢，可能就彻底堵死了。
0: 对，还好在是什么呢？它这是白天上的高速。你要是晚上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1: 是啊，
0: 对呀，就尤其是在晚上，你在高速上面，你看前面的车啊，你判断那个车距，就这个眼神不太标准，不太好使。对，如果说一旦他开45公里，人家南方的那个高速上面，我觉得好像限速大多都是120公里的，是吧？
1: 哎，对呀。
0: 啊，对，那你45，他120，那就差的太多了。哎，就很多人开车呢，总觉得就是我慢一点吧，就稳当嘛，是不是？
1: 这是在城市道路是吧？
0: 对，就是很多人也说了，我上了高速或者说我在那个国道省道，我只要不超速就行。
1: 对，
0: 这个想法其实不对。就是高速正常的时候吧，每小时呢最少你得开到60以上，最高呢是120，它45公里这就低的太多了。就超了20%以上的这个低速就直接算违规了，这一次罚款是完全够用的。
1: 哎，我记得好像考科一还是科四的时候，好像有这道题，是不是？就是你上高速啊，占用哪条道，然后你这条道的限速是多少？
0: 对，每条路的这个限速也不一样。
1: 哎，对呀，完全没有这个什么40-50这个公里这个速度，
0: 高速上怎么可能40-50呢？除非是你要出这个高速在那个匝道上面。
1: 哎，没错，
0: 可能是这么慢。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女士的这个行为哈，罚这个200块钱记3分，就是高速正常啊，就说路没雨啊，没堵啊，还低速挡路，标准就是这样的。交警呢也是一步也没有乱来哈。开车上高速，关键呢就是要跟着这个车流的速度，大家都差不多快。哎，突然蹦出来一个慢的，就会把节奏打乱，容易出事儿。这种隐患呢，就比稍微超点速还要大。
0: 对，这个新手慌张啊，腿抖啊，这个大家都懂。但是规则呢，可不管你慌不慌，这个大家一样就得遵守。你看哈，温州这个事儿呢，就是高峰期这个车流量比较密集，它开慢了这么长的时间，监控呢是一清二楚，后车躲闪的画面呢也给它录上了啊。交警不拦是不行的，要是每一个新手都这么开的话，这个高速还怎么跑呢？也有网友说了哈，你胆儿要是小的话吧，你就练好了再上。
1: 哎，
0: 咱别逞强，陪驾呀，或者说选服务区练练手啊，这都行。
1: 没错，
0: 你一次没上过，你在路上开，你压根儿你都没开超过50，你就敢上高速，这个胆儿也挺大。
1: 是的，哎，也有人说了哈，这个低速车最气人，尤其是在主道上，你这个变道的风险翻倍，他那33分钟啊，够别人跑一大截了。
0: 哎，
1: 交规上呢写的很清楚，正常无视呢，你要是低速妨碍正常通行，就罚这个数啊。就像刚才说的这3分200块钱，
0: 对，
1: 新手也是一样的，安全呢就靠大家齐步走，慢的快的全乱。他自己呢也承认，想快就是腿软。哎，这次罚了，记着下回就稳了哈。
0: 对，你罚完你之后吧，你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或者说就
1: 好好练练，
0: 好好练练咱那个技术。
1: 是的，
0: 对，下次你练好了之后呢，至少到80，或者说你就不到100也得80吧。咱们才能上那路上去开。
1: 哎，
0: 就有的时候吧，在市区里面就也遇到过类似于这种情况。但是呢，就不是说新手的问题，有很多人吧，你比如。比如说你发现你前面那车他就龟速行驶，
1: 什么看手机呀、啊、打电话呀，这种是吧？
0: 你超过去之后，你发现那人呢他在那儿看手机呢。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哎，而且呢，就我有的时候看过有的人呢、啊、他大概3-4秒钟都不抬头。
1: 哎呀，
0: 哎，你说他这个3-4秒钟不抬头，那个车

0: 真的没有借口，很多网友也留言说了，新手共情呢归共情，但是罚款是必须的，不然呢大家都学他那个路啊就没办法走了。
1: 没错，老司机呢就给大家分享啊，说教徒弟上高速第一天就强调要跟车流，别独行，哎，罚3分200块钱，起步教育算轻的了，超速呢也是这样。大家也说呢，这位女士啊算运气好，没有真出事儿，下次长记性，高速慢行这个受处罚啊就是没商量的哈，规则为大家这个护命守住就行。
0: 对，这个说的一点都没错哈、啊、就是老司机们呢其实经常会在网上给大家分享那个市区开车呀高速开车的一些经验吧。
1: 小窍门啊、什么技巧啊
0: 经验
1: 这样的。是的。
0: 哎，怎么跟车呀，是不是、你比如说上了高速之后你是跟着小车走啊，你还是这个大车呀，你遇到、遇到大车怎么办呢？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都有一些经验，大家如果说你那个是新手的话，咱们上去刷刷视频，
1: 哎，多攻略攻略。
0: 学习学习。
1: 对。
0: 对，别那个天天拿着手机刷视频，净刷那些没用的东西。
1: 对。
0: 就我觉得吧，那个短视频里面呢真的有一些东西呢还是挺管用的。
1: 是的。
0: 对，还是有用的。就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好好的学习学习，是不是？刚才咱们说的这是跟慢有关系的，在路上开车是吧，太慢了真的很危险。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呢其实也跟路上开车有关。
1: 哎，这就跟快有关了，是不是？
0: 你发现没有哈、如果说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那个这个如果一旦起步稍微慢了一点，后面是不是有人按喇叭？
1: 哎，对，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0: 是吧？而且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像骑电动车的人呢、骑自行车的人呢，你会发现那个红灯还有2-3秒钟的时候
1: 他就开始出发了，
0: 他就窜出去了
1: 啊！对，
0: 噌的一下就出去了。
1: 哎，没错，
0: 这个我跟你说是更危险。
1: 嗯，
0: 哎，今天咱们来跟您分享这样的一条啊，这个等红灯的时候短短数十秒钟，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总会心存侥幸，执意争抢信号灯，切换间隙来通行。近日呢记者呢就在丰台区建银路的路口实地蹲点走访，他就发现了这个非机动车抢灯头抢灯尾违法行为十分普遍。这个记者呢其实在北京发现的这些事儿、但实际上呢类似于这种情况吧
1: 到处都有哈、
0: 很多城市里面都存在。
1: 是的。哎，这记者呢就是半小时定点观察的时候啊，发现非机动车违规行为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趁着路面这个车流稀少直接闯红灯。
0: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高发的抢灯头抢灯尾。是什么意思呢？抢灯头啊就是指红灯呢还没有完全切换为绿灯，他就提前驶入路口了。
0: 对，
1: 就可能看着这个秒数哈，哎，3、2、1，然后
0: 嗖的一下是出，
1: 对，他就出去了。尤其是这个电动车好像它起步特别快。
0: 对对对。
1: 哎，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些这个电车呀这种是吧，好像起
0: 步
1: 都很
0: 快。
1: 这个抢灯尾呢就是说绿灯已经跳转到红灯了，他仍然是强行的骑行通过。以上两类行为均属于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
0: 对，你看执勤民警在路口拦下多名闯灯的这个骑车人，他们呢都差不多这么说哈，你看我就差一秒钟，
1: 哎
0: 哎，我就是侥幸了一下，你看我过去了就过去了呗，是不是？就这类说辞呢经常出现在他们口中。面对这些骑车人呢，民警没有直接开具罚单处罚，而是现场播放了真实的闯红灯事故视频来展开警示教育。
1: 没错，你就想一想啊，其实如果说对面行驶的两个人都在抢红灯，其实这样真的是很危险的。
0: 对呀，
1: 因为速度肯定是非常的快。
0: 没错。
1: 哎，我也看到过就是有类似的这种行为啊，就是在那种没有左转灯的这种路口啊，十字路口，它就是绿灯的情况下，那有人直行有人是左转，他们两个都在抢灯，哎，速度就很快，所以这个车呢就是差一点点就要撞上
0: 这
1: 个电动车。
0: 这个容易碰到一起的。
1: 是啊，这种就非常危险哈。哎，所以大家呢看完这种警示的视频之后，骑行者呢也会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危险性，表示今后一定会严格的遵守交通信号灯，不再抱有侥幸心理来抢行。
0: 哎，这个以前我也说过哈，就是大家口头再怎么教育，他那个心里吧，就还是有那种侥幸的意识。
1: 对，
0: 你不如把那个视频拿出来，就是找一个跟他那个抢信号灯的那个视频差不多的，
1: 哎，
0: 然后呢，就看了之后呢，让人心惊胆战的，
1: 看点真实的这种案例哈，
0: 哎，他才会长记性。 对，你看哈，看了这些事故之后，也会问大家，你还敢闯红灯吗？所以说几个公共监控画面呢，看了之后呢，真的令人很揪心。就你比如说骑行者被撞击之后原地翻转，头盔

0: 飞出数米，有人倒地，久久无法起身，路面呢是遍布那个车辆的碎片，就隔着屏幕吧，就都让人揪心。
1: 嗯，
0: 然后呢，监控记录呢也显示多起电动车这个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骑行者无视红灯的这个信号，贸然闯入路口所导致的。
1: 哎，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案例啊。
0: 嗯，
1: 比如说第一件啊，就是在深夜的20:30，在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交叉口南北方向呢，红灯亮起，一名电动自行车骑手闯红灯，还逆行横穿路口，与正常直行的出租车相撞，骑手呢当场被撞翻。
0: 嗯，
1: 在西城区的路口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在南北信号灯为红灯的时候，骑手呢也是径直的驶入路口，轿车呢存在视觉的盲区，未能及时避让，骑行者人车一并倒地。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北二环鼓楼桥下，一名骑行者呢由南向北闯红灯，横穿道路，被深色的小型客车撞倒，车上的物品呢是散落一地，骑行者头部受伤，事后呢送医救治。
1: 在广安大街瓷器口的路口，南北向红灯状态下啊，骑车人呢是自东向西抢行闯入路口，与银色的轿车发生碰撞，骑车人伤情较重，由救护车送往医院。
0: 对，其实多起事故的这个根源嘛是一致的，非机动车的骑行人为了争抢那几秒钟的通行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违规横穿车流路口，最终呢是酿成了这个受到碰撞受伤的这个悲剧。
1: 没错，哎，我们就说啊，抢灯头抢灯尾看似呢只是节省了短短几秒，
0: 嗯，
1: 其实呢它极其的容易造成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路口形成车流交叉冲突。
0: 对，
1: 哎，我觉得从小我们就看过这个学过这个标语哈，宁停三分，
0: 不抢
1: 一秒。是啊，你说就这么短短几秒，你到底能耽误啥事儿呢？是不是？
0: 他就是抢的几秒，过去以后他又不着急了。
1: 他觉得是那个，就是像那种有跑赛的心理是吗？一定要比别人快，
0: 就不想在那儿等，
1: 是吧？
0: 嗯，
1: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很危险。你这个双方车辆呢，于路口中心相遇的时候，侧面碰撞的事故呢就比较容易高发。
0: 哎，
1: 电动车呢又缺少防护的设施，发生撞击之后啊，骑行者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易直接受力，伤亡风险大幅提升。民警呢也现场提醒大家啊，路口随时存在转弯车辆，一两秒的抢行空隙恰恰就是交通事故的高发时段，心存侥幸闯红灯啊就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交管部门呢可以依法处以20元的罚款，一时侥幸抢灯通行呢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也提醒所有骑行的市民吧，这个途经路口的时候呢，咱们也自觉地来等候信号灯，摒弃抢行的心理，遵守交通法规，保障自身出行的安全。哎呀，这个真的说得太好了。而且呢就提醒大家，无论咱们是驾车的人还是骑车的人，
1: 哎，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步行走路的人，是吧，咱们只要走上马路了，这个交通安全法就对大家都生效。
1: 对，
0: 嗯，
1: 就看好这个交通信号灯哈。
0: 对，就是有的人吧，为啥他心存侥幸呢？
1: 嗯，
0: 他就觉着那个路口那信号灯吧是给那个机动车设置的。
1: 哎，比如说你骑行的时候你就觉得是给机动车设置的。
0: 对
1: 啊，你这个开车的时候你就觉得是给这个行人设置的。
0: 对，然后呢他就觉着那个机动车遵守就行了，跟我没关系。
1: 嗯，
0: 哪是啊，
1: 对，
0: 就不管你是骑车的，你就连走路的你都得看那信号灯。
1: 当然，
0: 对，这个是给所有参与交通的人准备的。
1: 没错，
0: 就所以大家呢，咱们在走到路口的时候哈，再有一个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横穿马路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有一些那个骑电动车的，包括这个行人，都有这个横穿马路的习惯。
1: 哎，
0: 哎呀，有的人呐，他就是离那个斑马线只有十几二十来米，
1: 他翻那个栏杆，
0: 他就不走那个斑马线，
1: 是，
0: 他就要横穿马路，他就要翻那个栏杆。
1: 嗯，
0: 就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你说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个翻栏杆的人。
0: 啊，
1: 我就在想，你真的是在这儿大展身手呢哈，速度极快，
0: 速度极快。
1: 哎，他就可能是怕这个什么被交警拦呐也好，或者说真的是在抢时间也好，他这个翻过来的这个速度啊，让我觉得他就是在进行什么城市跑酷一样。
0: 那个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哈，
1: 嗯，
0: 有一大哥在那个翻护栏，那护栏挺高的，可能这大哥呢个子不算太高，翻起来挺费事儿。等他转过来想要往那边跳的时候，
1: 哎，
0: 他是那个后背 对着那边
1: 啊，对对。
0: 然后那边呢，就交警骑着大摩托就过来了，
1: 哎呀，
0: 就停在他那头，他往下一跳，
1: 等着他呢哈，
0: 对他往下一跳的时候，直接坐在交警的摩托上了，
1: 哎呦，
0: 嗨，然后你想想后果，那就直接挨罚。就我觉得你不，你行人呢，如果说你真的这么违规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该罚也得罚，
1: 当然，
0: 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刚才像说这个骑行啊、闯灯，20块钱我都觉得罚的太少了，
0: 20块钱不足以震慑他是吗？
1: 对啊，对，这么危险的行为哈、啊，
0: 嗯，就还是呢，你比如说这个行人翻越护栏，刚才张悦说的这种、嗯、就也给他看一看这方面的交通事故案例，
1: 对，
0: 哎，就那个触目惊心的那个案例，
1: 让他意识到一下这种危险性。
0: 对, 对对对，他就知道危险了。就其实吧，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1: 嗯、
0: 过那个斑马线也耽误不了您啥事儿，
1: 哎，没错，
0: 而且还有好处呢，
1: 嗯，
0: 就锻炼身体呗，
1: 哎，对呀、啊、多走点啊，
0: 走
1: 点
0: 路锻炼锻炼身体，这不也挺好的吗？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说咱们开车的人吧，咱们到路口呢也一样，尽量呢就不要抢那个灯尾，
1: 对，
0: 就比如说绿灯的尾巴，是不是它还剩2-3秒钟了，您就一脚油过去了。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个现在的汽车性能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你踩一脚油可能那速度突然就提到40-50-60了，
1: 哎，
0: 对，然后这个速度如果说你碰到那个骑电动车的人或者说行人的话，那个冲击力还是相当大的。
1: 是的，
0: 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啊，就也一定要耐心一点。有的人吧，真的那个，你比如说红灯3-2-1马上结束了、
1: 嗯嗯、
0: 那绿灯刚亮起来还没过1秒钟呢，他就着急在后面按喇叭，
1: 哎呀，
0: 嘟嘟，你怎么还不走呢？
1: 你说着什么急呀、啊、
0: 对，就有时候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人。
1: 对
0: 对，你看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就和这个有关的、
1: 嗯、
0: 和什么呢？和按喇叭有关。你看近日啊，湘潭县的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路怒冲突引发的机动车事故责任的纠纷案件。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还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路怒两个字儿哈。
0: 路怒嘛，
1: 对，
0: 你怼着我后面按喇叭，就有的人他就受不了。
1: 哎、嗯、什么事儿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市民呢周某与他的朋友楚某还分别驾驶车辆在湘潭县的某路段、嗯、并且呢他是违牌停交谈，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两车并排哈，是不是、
0: 啊、
1: 停在一起，
0: 占车道呗？
1: 是的，占据了行车道、
0: 嗯、
1: 那后方驶来的黄某呢就被挡住了，无法通行，所以他就鸣笛示意啊。本应该呢移车让行的楚某却选择下车走到黄某的车旁理论。
0: 你看几个喇叭哈、
1: 嗯、
0: 给人家按急眼了，是不是？但你停的地方不对呀。
1: 是啊，你不能并排停在那儿哈。
0: 这个吧，这个汽车呢，这个喇叭它也是一种语言，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就是滴一声滴两声
1: 啊，
0: 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表达什么感谢呀
1: 啊对对对，
0: 或者说提醒啊，
1: 是的，
0: 并不是说人家按滴滴就是骂你，
1: 哎，
0: 就很多人就觉得你在后面滴我一下也是骂我，滴我两下也是骂我，我就想下车和你理论。
1: 没错，
0: 对，所以说这个双方言语争执迅速就升级了，楚某情绪激动之下就做出了挥拳指向车内黄某的动作。
1: 哎呀
0: 哎呀，这个能想象得到，就是像那个泰森似的哈，
1: 就是你信不信我打你，
0: 一个后手拳，然后就抡向这个黄某。就这个时候吧，黄某车辆并没有熄火、
1: 嗯、
0: 或者说有效制动，在突发冲突的面前，他为了躲避可能的攻击，这个车辆瞬间就失控了，然后猛地就撞向了前方周某违停的车辆，导致周某这个车辆就严重受损，维修费用高达40000多块呀、啊！
1: 哎呀，这个黄某可能也是这个本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啊、
0: 被吓的呗？
1: 是啊，你说人家本来只是，我觉得人家只是这个向你鸣笛示意，让你赶紧
0: 提醒提醒你
1: 啊！对呀、啊嗯，没想到你还要冲人抡拳头，是吧？
0: 他是没听懂那个车喇叭的语言，以为骂他呢呗？
1: 是的，那事后呢，楚某呢还因为踢打黄某啊，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并罚款。
0: 嗯、
1: 因为赔偿协商未果，受损的这个车辆权利人啊是李某，他就是这个周某的配偶啊，
0: 嗯嗯，
1: 他将黄某、楚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受损车辆的权利人李某将黄某、楚某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之后呢，要求是赔偿车辆的维修费43500元，道路救援服务费1200元，合计是44700元。
0: 哎，这个还真不少。
1: 是的，
0: 法院审理之后呢，也认为哈、啊，这个本案损害结果由多方过错共同导致的，并据此呢是划分了相关的责任。咱们来看一看怎么划分的哈。首先，楚某过错最为直接， 其违反停车的这个妨碍通行的这个行为在先，面对正常鸣笛非但不让行，反而下车去激化矛盾，并以挥拳动作暴力干扰正在驾驶车辆的黄某，这个呢就是导致黄某操作失常，车辆

0: 失控的直接诱因。
1: 哎，没错。其次呢，黄某作为驾驶人，在道路冲突中也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其在冲突发生时没有能够及时的采取熄火、拉手刹等措施来确保车辆绝对安全，对因自身呢躲避行为导致的车辆失控存在过失。再者呢，周某与楚某是并排违停，严重的妨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为后续一系列冲突创造了条件，其过错呢与损害结果之间也存在着间接的因果关系。
0: 哎，你看那个楚某啊，他已经下车就挥拳砸向黄某了
1: 啊！
0: 你说跟他唠嗑那个周某是不是他俩是好朋友？
1: 他也不拦着他点儿，
0: 你是好朋友之间的人，你这个看见朋友要出事了，你不下车拦着点拉拉架什么的，是吧？哎呀，
1: 这可能都没反应过来，是不是？
0: 不知道，谁知道了？那你说开车下门，再走到对方车辆那儿，再回去，这个时间还是挺充足的吧？
1: 是的。
0: 对呀，这是真的有时间你去劝一劝自己的朋友，这才叫真正的朋友。
1: 没错，
0: 你并不是说你在旁边拱火，是不是？所以说，综上这个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吧，以及原因力的这种大小，酌情判定由楚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黄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周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因为原告呢自愿不要求配偶周某来赔偿，这个法院呢是予以尊重的。
1: 哎，关于损失的承担呢，法院经审理确认原告损失44,700元合法有据。哎，就我们刚刚说啊，这钱真不少哈，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一时的这个冲动，你这个下车挥了拳头，你就导致这么大的损失。其实如果你只是默默的把车就给挪走了哈，别挡道，是不是就避免了？
0: 就你本来是你有错在先的，
1: 没错啊。哎，这法院呢也判决由黄某车辆的投保的保险公司首先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付2000元，剩余损失的42,700元按责任比例来计算，由黄某方的这个保险公司哈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40%，即17,000多元。那由楚某自行承担40%，也是17,000多元。保险公司呢共计是赔偿了19,080元，楚某个人赔偿17,080元。
0: 对，这个法官还说呢，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道路交通环境日趋复杂，路怒这个情况和纠纷吧，还有违法停车呗，引发的安全事故呢，真的是时有发生。本案当中呢，法院基于案件事实与多方的过错，做出了由冲突双方及违停驾驶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也体现了司法在维护道路公共安全、引导交通文明中的角色定位。这就真的提醒大家了，如果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比如说黄某，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拉手刹，然后把车好好停那儿，
1: 哎，对，
0: 是吧？如果说你看见前面那个车辆里面他下来人了，冲你走过来了，
1: 你就把车门这个
0: 拳头抡起来了，或者手里拿着
1: 车门锁好，
0: 或者手里拿着东西了，你把车门锁好。
1: 对，
0: 我跟你说啊，咱那车窗还是很结实的，对，他那个用拳头吧，就极难把你车窗给你弄碎。
1: 哎，
0: 那得有多大的劲儿才能把你的车窗砸碎，是吧？
1: 是的。
0: 你有足够的时间待在车里面，然后干嘛呢？
1: 报警。
0: 报警。
1: 对。
0: 对，你赶紧报警。对，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式。
1: 没错。
0: 你像刚才这黄某可能也有点紧张了，是吧？
1: 对啊，他可能真的没想到对方会这样。
0: 没想到这一方面，所以呢，自己也会存在着一点过错呗，是不是？本案判决的核心呢，就在于确立了违法行为是风险的起点，冲突升级扩大责任，驾驶人呢负有终极安全的义务这种责任的认定逻辑。违法停车不仅是行政处罚的对象，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语言冲突过程当中的这种过激行为呢，不仅面临着治安方面的处罚，也需要由这个引发的财产损害来负责。而驾驶人呢，在任何情况之下均有义务确保车辆处于安全的状态。
1: 哎，
0: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那黄某。
1: 黄某，是的。
0: 对，
1: 你不能因为害怕，所以说你这个车你就不管了哈。
0: 手刹也没拉，是不是？然后你那脚还在油门上定着呢，就一旦你这个遇到比如说像黄某抡着拳头就过来了，
1: 哎，
0: 你自己一害怕就极有可能把那个油门啊，
1: 你又
0: 踩
1: 上油门了，是啊，
0: 一脚踩到底那就冲出去了，就对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不安全的行为，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司法实践当中不会因为一方存在过错而完全免除其他参与者的应尽的责任。
1: 没错，法官呢就特别强调方向盘在手责任就在肩，任何情况

0: 情况下呢，有效控制车辆都是驾驶人的底线安全责任。文明行车，理性克制，遵守法规，既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1: 对，所以说呢，收音机旁哈，大家如果自己想想，你自己有开车路怒的这个行为的话哈，这以后呢，还是要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
0: 理性一点哈。
1: 对，理性一点，
0: 没错。
1: 哎，有的时候吧，咱们说这个喝酒不开车，
0: 嗯，
1: 是吧？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吃那个像什么感冒药啊，类似于这种的，也不要开车
0: 啊。
1: 对，还有一种我觉得也不能开车，
0: 路怒是吗？
1: 就你比如说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人吧，在家里面
0: 受了点气，
1: 跟那老婆孩子吵架了，
0: 嗯，
1: 或者说受了点气，是吧？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心里边啊，就气的都有点突突了，
0: 情绪不好，
1: 突突了那种感觉。
0: 哎，
1: 对，你这个时候呢，也别开车。
0: 是的，
1: 对你那个心里边是这种状态，如果开车上路的话，那你在路上那就典型的那是一路怒症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安全上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也是负责。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候呢，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精彩的事情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尊老敬老，扶老助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阿荣旗纳集镇老年体协志愿者服务队持续开展常态化助老服务，定期上门陪伴照料高龄独居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传递暖心关怀，用长久坚守温暖老人晚年生活。今年90岁的赵玉梅老人独自居住，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日常家务、取水、整理物资等琐事都难以打理。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志愿者主动与老人结对帮扶，建立半月走访的长效服务机制，定期上门提供贴心照料，用心守护老人平安起居。高龄独居老人赵玉梅，
1: 他们来帮我来干活来了，什么死活的都不好干，每天都得我感谢共产党啊，共产党领导的好，感谢哪一任老年协会的志愿者。没有一样不帮我做的，什么都帮我做，你包饺子哪一次不空手，没有空手是吧？就那么来给你拿点这个拿那个，从开始今年3年了，一个月来两次，我真乐，我这帮儿女真好啊。
0: 结合老人独居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每次上门都会精准对接需求，帮忙处理各类生活琐事。阿荣旗纳集镇老年体协志愿者刘学荣，
2: 我们现在有15人左右，冬天呢，阿姨的煤需要炸煤，就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现在就整这柴火，现在我们给它收到那边给堆放，冬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得把它放到这一块阿姨能勾着的地方，所以说就煤给它放到屋里头，柴火给放到它能勾着的地方，就是说它能尽快拿到。在那个水，它那个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井，它那个水井离它就有一段距离。每次来，我们要在它那个大缸啊，就是塑料桶，打4桶那个水，够它半个月用的。每次来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想，就是我们都退休了嘛，退休这就是说，寻思为他人做一点事情嘛，自己也快乐，是这样的，内心也特别充实。
0: 点点微光，汇聚浓浓暖流。平凡坚守，彰显暖心善意。

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服务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以精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解决独居老人生活难题，填补情感空缺，用实际行动弘扬敬老新风，让文明之风吹遍城乡各处。

0: 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就不去外面转了哈，咱们就在咱们当地转一转。其实吧，很多时候呢，我在问自己朋友的时候，大家也都说，你像身边呢有一些老人和朋友啊，他们都是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在牧区的这个老年朋友
1: 啊，
0: 他们可能一辈子没去过当地的这个林区。
1: 对，
0: 你看我呢是从小生活在林区，我们家那儿呢也有很多老年人呢，从小啊他就
1: 他就在林区，对，他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这边的人都很喜欢在自己的家乡里生活，是吧，就很少说尤其是老年人就想往外去换一个居住环境哈。
0: 但其实呢在咱们当地啊也有很多玩的好吃的，是吧，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想出门玩的话呢，咱们先把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给它全部的这个走一遍，是吧。其实呢我们说了很多地方哈，咱们回到咱们呼伦贝尔市，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是大家不知道的，
1: 咱们这里也是很多外地人哈，外地朋友向往的地方呢。
0: 对，其实就算本地人也有很多人是没完全走过吧。
1: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说的这地儿是什么呢，鄂伦春旗的糯米镇。张悦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1: 对，这地方我就没去过。
0: 你看看是不是，就很多人，你比如说在草原咱们这边生活的人哈，就很少有去那个林区那边去玩的。
1: 是的，
0: 对，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是不是？咱们今天呢就一同走进坐落于大兴安岭东路鄂伦春自治旗东南部的绝美小镇，叫做糯敏镇，这儿就是我的家乡。今天也特别自豪的给大家介绍哈。
1: 好，
0: 另外呢还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名字呢。叫糯敏镇，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小二沟。就以前的时候啊，经常听咱们这个频率的听众朋友又知道咱们有天气预报那个，那里边就有那个小二沟的天气预报。
1: 那其实就是糯敏镇，是吧，
0: 就叫做糯敏镇。
1: 原来如此。
0: 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毕拉河。
1: 这个就更没听说过了。
0: 所以这地方有仨名字，糯敏镇、毕拉河还有小二沟。挺有意思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这里呢也是依山傍水，林海苍茫，兼具有火山秘境、河湖灵秀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也是隐匿的天然氧吧、康养圣地，更是远离城市喧嚣、拥抱自然野趣的绝佳旅游目的地。下面呢咱们就共同解锁糯敏镇的山水风光、特色美食和宜居住宿，来感受这座小镇的独特魅力。
1: 糯敏镇最核心的旅游名片呢便是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这处国家4A 级景区呢也是糯敏镇山水风光的精髓所在。是不是其实我们生活在这里就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优美的景色啊，或者说就不觉得有多么的惊艳。但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啊，他没有到过林区或者没有到过草原的人来一看，就会觉得特别惊艳啊。
0: 对，
1: 是的，
0: 就有那种惊艳的感觉。
1: 对呀、
0: 啊、是
1: 所以说可能生活在这里的人呢并不觉得这有多么的神奇啊。
0: 但是那个草原人，如果说咱们这个经常生活在草原这一区域的人，如果到了大兴安岭的话，去了那个林区，
1: 也会
0: 同样会
1: 惊艳。是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这个林区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生态功能区。
0: 对，这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呢是高达73.6%，而且是形成了4层森林、3层湿地、2层良田、1层火山的这种独特的地貌格局。我们那儿有火山。
1: 是啊。
0: 那火山叫什么名呢？我可以告诉你。叫四方山。
1: 还有自己的名字。
0: 有啊，就是你离它几十公里之外，你就看见远处呢就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一座山。感觉那山棱角很分明。
1: 那这个真还真的值得就是打卡一下啊，因为它很特别啊。
0: 很特别。
1: 一般的山呢可能都是这个三角形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或者说有那个弧度的。这个呢棱角很分明。
1: 很特别。
0: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就它没有那个景还没有建成景区的时候，你想爬那个四方山那纯是徒步。腿脚好的人呢个把小时才能上去。就挺高的那个山。现在好了，有那个
1: 有楼梯了，是吧。
0: 对，有梯子，这个上去很方便。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那上面还有天池。都可以打打卡拍拍照都行，挺好的，我觉得。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这里面哈，春日繁花，夏日有林海，金秋彩林，冬日是雪原，可以说四季都是景，步步都是画。
1: 所以说咱们周边的这些地区也真的有很多值得咱们逛一逛玩一玩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景区内的容颜

0: 杜鹃林也是标志性的网红景点。
1: 嗯，
0: 哎，这杜鹃花是不是也是在春天那时候开的？
1: 哎，对呀，就是咱们这个，你比如说扎兰屯呐、莫奇呀、鄂伦春奇，就同样就是五月份左右，五月初左右那会儿开的，就是这个杜鹃花，
0: 是吧？
1: 哎，我们小时候管它叫什么呢？还有一名叫映山红
0: 啊。对，
1: 哎，你看这个名贴切了。
0: 之前咱们好像说过这个名字。
1: 哎、对对，映山红，就是 你离着很远的地方，因为那个五月份左右那个
0: 别的花都没开，是吧？
1: 别的花没开，还有就是那个。叶还没长出来呢，
0: 对，
1: 所以说整片山都是这种红
0: 色
1: 的就叫映山红、
0: 所以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
0: 这里有6000平方米的杜鹃花海，堪称山地花卉，观赏一绝。
1: 嗯，
0: 就是到了五月呢，这个冰雪初融哈，尤其到咱们这儿，可能有一些这个背阴的地区啊，它这个
1: 雪
0: 都没化呢哈。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次第绽放，嫣红的花朵扎根在黑色的火山熔岩之上。
1: 嗯、
0: 红粉混的花海与黝黑的岩石，翠绿新芽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烂漫无边，也勾勒出了独属于大兴安岭的春日浪漫、
1: 嗯、
0: 也是无数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1: 对，你看这个黑的岩石是吧，粉红的花海、
0: 哎、
1: 还有一些添点新绿的那个嫩芽，这个色彩就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吧，你还会赶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天还没完全热，它可能还会下点雪。
0: 嗯，
1: 哎，你像这个杜鹃花上面再落点雪，那就更好看了。
0: 落点这种白色哈、
1: 哎，
0: 更浪漫了。
1: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媚眼杜鹃山景致也是独具特色，两片天然的火焰石矗立山间，盛放的杜鹃花环山，这个环绕山石，宛如花海明眸，灵动而且别致。
0: 除了花海盛景呢，景区的神指峡也不容错过。
1: 嗯，
0: 作为大兴安岭为数不多的火山峡谷地貌，峡谷的两岸岩壁陡峭，怪石嶙峋，糯米河呢支流穿峡而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
1: 对，大家呢行走在林间栈道呢，耳畔是林风鸟鸣，眼前是奇峰秀水，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原始森林的那种静谧壮阔。广袤的火山石海呢，更是地质奇观，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形成的这种熔岩地貌绵延铺展，怪石林立，形态各异，也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在景区内的达尔宾罗湖水碧波荡漾，湖面呢澄澈通透，岸边林海环抱，清晨薄雾缭绕，傍晚呢落日融金，山水相融的画面治愈人心。同时呢，这里还是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教育基地、
1: 哎、
0: 独特的火山地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让游客在游玩中解锁了自然科普知识。
1: 对，那么赏遍山水美景之后呢，自然不能错过的就是糯米镇地道的山野风味了。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面的美食呢也都取自山林河湖，纯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大兴安岭的地道鲜香。
0: 哎，那有湖啊，然后就会有鱼、嗯、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呢冷水鱼宴呢也是糯米镇的招牌特色。糯米河的河水水质是清冷纯净的，孕育出华子鱼、狗鱼、鲶鱼、柳根鱼等多种的野生冷水鱼。
1: 对，
0: 当地的匠人呢也沿用传统的做法，无论是清蒸、红烧还是铁锅慢炖，都最大的程度保留了鱼肉的鲜嫩爽滑，肉质紧实无腥味，汤汁醇厚鲜美，是到访的游客必尝的美味。
1: 对，另外呢，山野时蔬啊，也就是蔬菜一类的，也是糯米美食的灵魂所在。像这个柳蒿芽炖肉啊，是极具有鄂伦春特色的家常菜。春日采摘新鲜的柳蒿芽，再搭配肥瘦相间的猪肉来慢炖，野菜的清香当中和肉质的这种醇厚，口感清爽解腻，风味独特。哎，这除了炖这个肉啊之外啊，柳蒿芽呢还可以炖点，像放点什么豆啊，
0: 哎对，
1: 哎放点排骨啊，
0: 是的，
1: 哎都很好吃。
0: 嗯，
1: 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婆婆丁，是吧？就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叫蒲公英，
0: 对，
1: 哎还有这个
0: 哈，
1: 对对对，山芹菜、蕨菜、四叶菜等等的这种山野菜，怎么吃呢？凉拌呐、啊，清炒啊，做馅儿啊。非常好吃，原汁原味，绿色健康啊！
0: 是啊，我看咱们这儿现在有好多地方都开始推出这种野菜拼盘儿。
1: 哦哦
0: 啊、
1: 哦！
0: 现在这个菜一上来，我说我好多我都不认识。
1: 对
0: 对，然后就有家里的老人这个长辈儿啊，就说以前这都是就是这个园子里啊到处长的都是啊，现在呢甚至有一些价格还挺贵的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都越来越。

0: 追求这个原汁原味儿了哈。闲暇时分呢，大家还可以品尝特色的桦树汁饮品与林区的年糕。桦树汁呢，清甜温润，哎，自然呢也是带着这个山林的回甘，是纯天然的养生饮品，也承载着林区独有的饮食文化。秋季成熟的蓝莓呀、山荆子、山葡萄这些野生果实，也会被制作成果酱、果干，酸甜可口，是绝佳的伴手礼。
1: 对，哎，这个如果大家真的去这个糯米镇玩的话哈、咱们比如说你在那个饭店吃饭，是吧？那个饭店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属于平房之类的
0: 啊、
1: 哎，但是呢，这个条件也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平房后面有什么呢？有园子。
0: 对啊，
1: 哎，你比如说你想吃那个黄瓜蘸酱，
0: 天然的采摘园，
1: 你就自己拿个盆去那个园子里摘就可以。
0: 是的，
1: 哎，你摘下来那个鲜黄瓜，那叫什么？顶花带刺儿是吧？
0: 啊，
1: 哎，那个
0: 清水一洗，哎，甚至好多好像有的人就摘了直接就可以吃，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这个农药啊，
1: 不像自己家种的，不像什么农药、化肥什么的。
0: 嗯，
1: 对，然后呢，就是说怎么办呢？你可以放在盆里，然后呢，
0: 哎、
1: 咱们那个糯米镇呢、啊，个人家里面有那个井
0: 啊，
1: 哎，你用过吧，张宇？
0: 用过井，
1: 就是有个杆儿压一压的，就
0: 对对对对，
1: 凉水，
0: 嗯，
1: 那个水你要泡完那蔬菜啊，那就叫井拔凉水啊。
0: 哎呀，这个井水确实是又凉，然后而且就是又清，就是这种、
1: 对、
0: 特别干净的感觉，
1: 有点甘甜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
1: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就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你比如说吃西瓜哈，现在大家觉得如果说西瓜热的肯定不好吃是吧？
0: 对，就放在冰箱里，
1: 你放冰箱里的、
0: 嗯、
1: 就没有放在那个井拔凉水里泡的好吃。
0: 哎。井水的这个味道不一样啊！
1: 哎、对我们家那儿很多人就比如上河边去野游什么的，
0: 嗯，
1: 就把那个啤酒啊、饮料啊直接放在江水里面去冰镇就行了。
0: 哎呀，这种感觉、
1: 特别凉爽，
0: 是的，
1: 就是。你看，优美的风光、地道的美食，再搭配舒适完美的住宿体验，也让糯米镇的旅途吧惬意满分。
0: 嗯，
1: 所以呢，这里的住宿呢，其实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元素让大家来选择。
0: 是的，
1: 覆盖了像这个高端民宿啊、特色别墅啊、商务宾馆。经济型的旅店这都有、
0: 嗯、
1: 大家呢这个出行啊自驾可以满足很多人不同方面的一个需求，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到这个糯米来哈，咱们奔赴这个秘境，邂逅诗和远方，风光旖旎，美食飘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到鄂伦春旗糯米镇来做客。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1: 作业写完了吗？
10: 没有。
1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0: 我还没。
11: 那就去背。
10: 哦。
1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0: 妈，我背会了。
1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0: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4: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5: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道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近日呢，随着各省市的这个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呢，关于这个查分过后全家喜极而泣，还有考生超常发挥考了700多分的新闻啊，越来越多了。其实呢，在少数激动人心的这个高分故事之外呢，平均水平平静结束才是大部分人的高考。当高中生涯结束了，毕业生们如何调整心态，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过渡期，同样值得关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高考结束后的日子。
1: 我都没准备好，日子就过得真梦糟糕。
0: 其实呢，我们不少毕业生发现哈，当这个精神紧绷啊，不断倒数的高中生活戛然而止，自己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似乎跟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个冲刺的日子里呢，有人曾经畅想说和朋友通宵的打游戏，彻底放飞自我。或者有的朋友啊，有的这个我们的大朋友，高中生、高三毕业生朋友哈，想着说要染一个妈妈见了就得打的这种发色哈，或者说是丢掉所有的书本和试卷。但是当这个真正哈走出高考考场，当最初的兴奋劲儿过去，又会发现一切平静如常。那面对突然消失的跑道，当然了，这个消失是一种暗喻当中的消失吧。有很多的这个毕业生肯定会陷入到一种巨大的空虚当中，就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思，对不对？而且有些毕业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面对这个分数啊和身边人的期望，感觉总是会有一种那种叫做患得患失的感觉，脑子里满是考砸了未来的人生怎么样，或者是说也问过自己要不要复读，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焦虑的想法。那肯定还有一些毕业生朋友呢，会开始报复性的放纵，比如说手机、游戏、短视频，一刷便是一整天、一整晚，等等等等。其实呢，今天和大家探讨的高考结束后的日子啊，也是想和我们的考生们啊、学生们，来具体的聊一聊，到底应该怎么去度过。尤其是一些毕业生们啊，因为突然失去目标，或者说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或者是自我的审视，会陷入到一种混乱的思绪当中，产生焦虑啊、抑郁啊、放纵、迷茫等等后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心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只要去平静的接受就好。同时呢，在这个接受我们目前这样一个状态的情况下，要学会正视并且去疏解这些情绪。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锚定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了，也是伴着我们很多考生们还有考生家庭啊，平稳度过后高考心理期的一个关键了。首先呢，刚刚娇晶也提到了，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自我接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或者说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自我接纳，这一点尤为重要。要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各种不一样的情绪，对不对？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并不可怕，怕的是任由情绪流淌，甚至是陷入到负面心理的沼泽当中难以自拔。正如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所说到的，当这种叫做按部就班呐、思想紧绷的高中生活突然结束了，一些人产生想躺平啊、放纵啊，或者说是为分数而焦虑的想法，其实都非常正常。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心理的形成的一个机制，给自己一定的心态的适应期，不必因为产生负面情绪而过度的自责，尤其是要有意识的进行自我调节。

带着的。再来强调一点的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们还要建立一个新的目标了，就是要不断的去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在这个高中阶段啊，学习肯定是我们每一个高三学子的这个主责，也可以说是主业。那大家有着相对固定的日程安排和明确的目标，而当高考结束的铃声响起了，我们的这些毕业生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自己对时间也好精力也好自主去选择的权利了。那这种突然而至的自由度也会让一部分我们的毕业生感受到手足无措。为此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多去鼓励孩子锚定一个新的生活方向吧。比如说可以基于一些自身的兴趣学习一些新的艺术啊，或者说是体育特长，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掌握这个驾驶啊烹饪等基本生活的技能。同时还可以与我们的这个昔日的同窗啊组织一些社交活动，对不对？可以出去游玩，都可以。当我们的这个学生们啊投入到新的生活节奏当中了，自然就能够找到更多的这个生活的价值支点，不至于说陷入到无尽的情绪漩涡当中。尤其是这种自我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对自由的大学生活的一种准备了。我们不妨去憧憬一下美好的生活，不要陷入在这种过往当中去沉沦。

关系，未来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呀，或者说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啊，那大学生活具体是怎么样的，自己究竟能不能适应啊，又应当提前做哪些准备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对于这些种种问题，学校和老师也应该为我们的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参考建议，支持我们的学生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实地探访啊，搜索调研呢、和目标这个院校师兄师姐深度的交流的方式，加深对专业和院校的了解。各个高校哈也可以加强专业介绍和新生问答解答，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增量，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志愿选择和未来规划。这几天呢，相信大家都在为这个报考在做一些努力，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会有焦虑，尤其是家长朋友。这两天交警也接到了我的朋友的电话，因为孩子也是在报考的这样一个阶段，很迷茫。其实呢，交警要说到的就是我们家长要把这个心平静下来，有什么事儿，我们不要把钻到牛角尖去想很多问题。这个专业目前可能是没有自己分数，这个梯队里面可能不太好报一些自己理想的专业。不要把一些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们，告诉孩子就是未来有无限种可能，对不对？目前的专业可能因为分数限制，我们要报考一些和自己之前预想的专业不一样的专业了，我们不妨就去接纳它，对不对？就会有另一番天地等着我们了。

那这几天啊，相信很多朋友们和交警一样，看到最多的热搜啊，或者说新闻啊，当然都是关于高考。那交警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啊，在高考结束后，虽然说终于从高考的这种叫做枷锁啊，还是智库啊，哎呀，怎么说啊，从这当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热烈的这样的一些喜悦在里面。同样也没有久久陷入说作答失误的懊恼，就是大家很快都是归于平静了。其实这个是最正常的。从交警这个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来看啊，就像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是这样，后来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人生当中的节点都让交警有一种同感，就是高考是我们会遇见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的考核点和终止点吧。但是紧接着我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接受下一个阶段的考验。当我们可以接受过数次的大考核后，就会发现无论结果如何啊，我们人生都会还是继续得往前走，继续往下走，是不是？重要的不是一次结果，而是对结果的接受，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能够持续最优化自己未来的人生方案。无论说是喜呀还是忧愁呀，荣耀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伤感感伤，都不要把自己留在过去，让结束的故事就彻底结束了啊！而鲜活的每一个毕业生，每一个你，总是要继续前行的。说到这儿呢，真的是不禁想感叹，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就是一场瞬息的全宇宙，有无数还没有开启，或者说还没有触碰啊，触达的一些支线，可能我们总

是要做错几道题目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一如我们后来在我们的这个人生路上、工作的这个道路上，还会出现很多错误的一些选择，还会去选一些错误的选项，但是这都不是太打紧的事儿。也正是这些错过呀、错误啊和不对的选择，让我们遇到了本不可能遇到的人呢、或者是一些事情，做成了本不可能做成的事儿。关键是哈，我们怎么完成一场关于自我的叙事呢？是在每一个平行空间里，都可以去找得到的礼物。希望考完的这些高考考生们，还有这几天经历了小中考的中考考生们，都能够在未来如愿。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焦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焦晶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这个高考结束过后的日子。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不管高考成功与否，那面对失败，那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登上了《人民日报》的这个高考288分，全家欢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呢，焦晶一直也和自己的孩子说哈，分数有高低，人生是没有高下的。哎，这就是我们参与到这个高考当中，还有我们中考当中的一个意义吧。说到最近时常被大家关注啊、刷屏啊、霸屏的，就是一些高考考分很高的这个视频了，是不是？但是呢，考低分同样也值得被关注。在出分当天打开朋友圈哈，可以说各个学校的喜报，还有这两天陆续都会按时的给我们推送发放，多少人上线了，最高分又是多少，打开某个 app 多少人是600分以上，是不是？600分好像只是一个平常的数字，600分以下不配被庆贺一样。我们再转战到我们的微信呢，就会看见《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特别的消息。这条消息不符合以往的叙事，看完却让我心里一暖。不愧是我们人民的好报纸，是不是？内容大概朋友们是不是也已经都刷到了，就是在6月25号上午哈，一个博主他发了一条视频，女儿高考查分，她考了288分，出乎意料的是全家居然为之欢呼庆祝，原来这是女儿考的最好的一次，博主觉得无论别人怎么质疑，自己都很满意，即使在别人眼中是个笑话，但是在他的眼里，孩子都是他的至宝。他的教育理念是从不拿孩子的短处和别人比较，分数也不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对于未来的规划呢，他将完全尊重女儿的个人意愿，选择合适的院校，学习实用的专业技能，步入社会开始工作。这样的妈妈真的是孩子一生的福报。其实呢，高考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有胜者才有叙事的权利，高考的战场里，只有胜者才能得到大肆的宣传。那我们当下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对不对？那没有上线的孩子们呢？那些考砸了的孩子们呢？还有那些隐匿在欢庆声里、落幕在烟花之下的孩子们呢？他们此刻是怎样的一个心情？他们需要帮助吗？他们又是否迷茫呢？没人关注，世人可能只关注的就是胜利者，甚至只关注那些颗最闪耀的星星，仿佛在告诉每一个考砸的孩子有多么的羞耻，你已经被放弃了，或者说人生已经完蛋了。但是受挫的孩子其实更需要关怀与力量。这一次《人民日报》不仅仅报道天之骄子，也为那个288分的孩子打上一束光亮，告诉他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为自己欢呼，同时也告诉千千万万考砸的孩子们，失败不代表羞耻，分数有高低，人生无高下。说到这儿，焦晶突然想到之前自己看过的一部电影，相信也是我们80后在青少年时期看到的一部电影吧，叫做《阿甘正传》。同时呢，在这个这几天里啊，焦晶也和自己的朋友们讨论到了这样的一个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吧，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288分的孩子，他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是因为妈妈的爱意，他为自己欢呼。不幸的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如此幸运，父母的修为是孩子的命运。什么样的孩子最容易在学校被霸凌呢？我们今天又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经过焦晶多年来的一些观察，或者说是在和我的一些采访嘉宾当中的一些探讨，因为嘉宾都是一些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啊，哎，听他们这样的一些介绍，了解到正是那些没有依靠、弱小无助的孩子成为被学校霸凌的对象。所谓没有依靠是什么？大多数情况指的就是父母双全，但是情感特别淡漠、充满伤害的家庭。很多孩子人生当中遭遇的第一场霸凌不源自外界，而源自于父母。
这样的孩子人格该有多么的萎靡，连父母都不曾善待自己，又怎敢奢求世界会接纳自己呢？他们的人格层面散发的独特味道能很快被霸凌者嗅到，并遭到猛烈的攻击。父母是孩子的家，父母的爱能帮助孩子抵挡外界一切风雨。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自己，父母信任那便是无所畏惧。无论自己有多么平凡，父母的深爱那就仍是珍宝。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父母在就有抵挡一切的勇气。就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他先天不足，受尽嘲笑和欺辱，但是他的妈妈告诉他，你和其他人一样，你没有什么不同。当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眼光看阿甘的时候，母亲牵着阿甘的手，昂首挺胸走在街上，像牵着挚爱的珍宝一般，坚定地向那些嘲笑小阿甘的人大声说道，你们在看什么？没有看过小孩带脚撑的吗？即使生活如此不易，但有这样的妈妈又何惧呢？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会化作内心的力量，带领阿甘走向正义与希望。

但许多的父母不仅不帮孩子遮风挡雨，自己便是孩子的风雨，家成了最伤人的地方。很多父母甚至称不上有义气，孩子失败的时候呢，安慰未到，嘲笑和贬低却先行抵达。孩子受了欺负，支持未至，质疑先打。为什么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经典语录横空出世。这样的孩子，他会有底气吗？他内心的力量能支撑他走向黎明吗？昨晚睡前，女儿和我分享了一个班级上的事儿。她说，班上一个同学不让别人和他玩儿。我还问啊，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他已经大了，没有什么紧张或者说惊讶。我只是淡定地问了他一句，感觉怎么样啊？他淡定地表示没有啥感觉，因为还有别的同学可以和他玩。我趁机还表达了浓烈的爱意啊，我说，滚儿，如果有一天很多人都不想和你玩，你别害怕，因为爸爸妈妈永远永远都爱你，你是我们的珍宝。那时我们更要爱自己，伤心就回家来，爸爸肯定会给你做好吃的，买好玩的。我说妈妈肯定会给你爱的抱抱。况且我说你这么善良，一定会有自己的好朋友，一定会有那个对你敞开真心的朋友。他狡黠一笑哈，自豪地回应道，他说我知道，我肯定是个珍宝，我能行。即使呢，父母的爱意啊，真的就是孩子的底气。我们不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去抱一抱考砸的那个孩子。

有朋友问过教经啊，他说做教育节目，你对于这个教育有没有自己的理解？我记得当时和他还说到，就是我们既然做了父母，尤其是在家庭教育这条路上，一定要了解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可能我们在上学的阶段，老师也会告诉我们平常心，工作当中也会有领导说到平常心。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在一个家庭当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风雨来了，有一颗平常心也尤为重要。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探讨说，孩子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健康的人格，还是说考试的分数？相信答案不言而喻。99%的人都是普通人，即使学历不俗也是如此。但一个孩子如果品性端正，人格健康，未来怎么他能差呢？他能差到哪儿呢？对不对？所以说抓住这样的一个本质，我们便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分数焦虑不已。所谓的溯源思维，便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然后呢耐心的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不争一时的高低，也不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眼光要足够的长远，不重眼前。这不仅是家庭教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领域都值得去歌颂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就像我们持有一只足够好的股票，那不看短期的价格沉浮，也不被市场先生的这种情绪所干扰，而是看到好公司的本质价值与护城河，选择它而后长期持有，最终收获应有的回报。其实呢，培养孩子也是如此，很多家长都太焦虑了，因为一次考试分数气得不行，对孩子一阵打骂，让他们失去了难得的安全感。要么不断地报培训班，使孩子没有片刻休息时间，而后让他们失去了珍贵的内驱力，最终孩子反而厌学了。世人常常重果轻因，考试的分数其实是果，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作为每家长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位家长都要抓住的本质，是习惯，是心理，人格的健康，是天赋，是诚实，是内驱力等等原因，我不妨去找一找。所以呢，讲到这儿，和朋友们想说到的最多的就是应该在这个因上面去努力，给孩子多一点爱和接纳，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以身作则，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质，不过度的焦虑，给予孩子适度的空间，保护孩子内驱力和安全感，给他们塑造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氛围，使他们内在愉悦和谐。除此之外，作为家长，我们必须

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学习需要天赋的，大部分孩子其实都是平凡人，我们家长是不是也正是如此？难道没有那么优秀的孩子就不值得被爱吗？难道分数不高的孩子就不能幸福吗？难道学习不好的孩子就注定未来都失败吗？对不对？所以要抓住本质，一个品质良好、人格健康的孩子，能凭借自己的脚踏实地走出人生的道路，会因为自己的慷慨善良遇见帮扶自己的贵人，靠着努力与坚持干出自己的成绩。每当自己焦灼的时候，不妨对自己说，孩子只是分数低，又不是做人差，对不对？请相信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天地的孩子，都有自己独有的天赋与才华，他们自带口粮，只要行得正走得端，世界就会为他们开道。还记得我们在孩子咕咕坠地的时候对他所寄予的一些希望吗？是不是只是平安健康？无论孩子走到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要忘了我们作为家长的初心。

抱抱我们的孩子，在他们远行之前，也请我们的身为父母的我们每一个家长啊，放心，就是我们的孩子自会去往。

0: 总之呢，过去的事儿啊，过去的故事也好，都完结了。未来呢，每个人都有无尽的旷野值得自由探索，坦然地面对高考啊，还有中考后的一些平静生活吧。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发现并培养兴趣，认真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过怎么样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的人生必修课。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对，这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

要我继续的忏悔，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
7: 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最近呢，翻遍了咱们呼伦贝尔近期的城市大事小事儿哈，真的是越看越暖心，
1: 是
0: 一件件接地气儿的民生实事儿，一桩桩温暖全城的暖心善举，也是铺满了我们的小城日常，温柔又治愈。
1: 很多人都说啊，咱们呼伦贝尔最美的呢是草原风景，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其实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放轻松哈，来聊一聊从暖心助学、夏日康养便民，到全城市当中的一些公益的善举、精细的城市治理、青年的励志担当，全方位的来解锁呼伦贝尔的满满正能量。
1: 首先呢，咱们先来聊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也是非常实惠的惠及学子的一个助学的好事儿。这件事儿啊，可是真正的解决了困难学生的求学之路上的后顾之忧了。
0: 是，近日呢，呼伦贝尔善暖时光啊，这个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圆满完成了阶段性的资金发放工作。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依托了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慈善帮扶的一个力量，精准对接精准帮扶市值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解决了学子在校就餐的实际难题，稳稳的织密扎牢了民生慈善保障的底线。
1: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哈，也是特别的触动，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求学的阶段，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你在求学的这个时间段呢，衣食无忧、无牵无挂，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才是让大家最安心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大家才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专心学习。
0: 嗯，那刚刚说到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善暖时光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做的就是特别的精准，特别的贴心了。专门是聚焦海拉尔第一中学、海拉尔第二中学、雅克什林业第一中学三所市直属的高中，专项帮扶校内 A 类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严格呢按照每人每天10块钱的标准来常态化的发放餐费的一个补贴。
1: 而且呢，这个项目的帮扶周期呢也是特别的实在，覆盖面是很足的，完整的覆盖了2025年到2026年的秋季学期以及2026年春季学期这两个完整学期，完全的是不打折扣的，而且呢是全程的去护航学子们的求学之路。
0: 嗯，那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共计汇集了43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累计呢发放餐费补贴106.76万元，这笔实打实点对点的资金帮扶，有效的降低了困难学生家庭的一个日常餐饮的开支压力，充分保障了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日常营养的摄入，彻底呢消除了学子的生活后顾之忧，让大家能够全身心无负担的投入日常的学业当中。
1: 其实让人们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份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善意，这并不是单向的一个帮扶或者是给予，他还收获了孩子们最纯粹的、最真挚的一个回馈。像项目资金会足额顺利发放到位之后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与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呢，也陆续的收到了多封受助学生的亲笔来信。
0: 对，学生们呢，在信里真诚的坦言说，每天呢10元的餐费补助，切实的解决了自己在校就餐的实际困难，不用再精打细算为一日三餐发愁，能够安稳的听课学习，每天能在食堂上呢吃上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大家呢也都纷纷的真诚地表示哈，会把这份沉甸甸的关爱转化为持之以恒奋发向上的学习动力，未来学有所成，站稳脚跟之后，主动回馈社会，反哺家乡，用心来接力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哎，确实是这样哈，因为真正有温度的帮扶呢，从来不止于简单的物质纾困解难。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善暖时光这个餐费补贴项目呢，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困难的学子解决了生活上的难题，也护航了大家安心求学，更是在青少年的心底里啊，悄悄地种下了向善、感恩和担当的种子，让爱心善意代代接续，持续地去传承。
0: 而且咱们呼伦 伦贝尔的慈善助学之路还在不断的向前持续发力。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将立足民政慈善工作的一个职责，持续呢深耕助学帮扶专属赛道，精准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求学需求，持续呢优化慈善帮扶模式，拓宽多元化的一个帮扶渠道，持续放大慈善助学的暖心效能，让民生保障更加有温度，慈善帮扶呢更有力度，用心用情守护万千困难学子的青春求学梦想。

0: 咱们刚刚聊的呢是助学公益这方面的话题哈，咱们再来聊一个专属于这个夏天的一个便民的福利吧。哎，这个呢也是属于夏日的一个限定的快乐版本。很多朋友呢说晚上吃完饭啊，想出去这个散步纳凉，有的时候呢感觉不知道去哪儿放松一下、休闲一下。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现在开始呢，呼伦贝尔市蒙医药夜市呢正式在哈勒尔区的河西体育公园启动了，大家呢就是晚饭之后散步纳凉，可以去那儿休闲了。
1: 对，这真是一个超级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全新的一个夜市啊。
0: 对，是。
1: 看看我们平时逛的这个美食夜市啊，包括文创夜市，完全是不一样。
0: 对，是。
1: 这是一场由市医院这个市蒙医医院呢精心打造的健康夜生活的一个全新体验。不用专门的挂号，不用专程的跑医院排队，大家呢吃完饭之后啊，散步的休暇时间啊空档，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专业正宗的蒙医康养服务，既惬意解压又实用养生。
0: 了解一下这个蒙医药夜市哈，其实也是创意十足、特色满满的。它巧妙的呢，把咱们城市当中的这种市井烟火气和草原上独有的这个药香和草药香哈，完全融合在一起了，相得益彰。那整场夜市呢，会设置五个特别有特色的功能板块，比如说会有蒙医药的诊疗区，会有传统疗法的体验区，也会有药食同源的品鉴区，还会有养生甘露的这个展演区，甚至呢还有 DIY 的手工文创区。
1: 很期待哈。
0: 对，
1: 广大市民在夜晚纳凉散步的同时呢，还可以观览非遗蒙医特色疗法，品鉴天然药膳茶饮，学习专业的养生功法，制作特色草本文创产品，在浓浓的市井烟火当中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千年蒙医康养文化的独特底蕴和别样的魅力。
0: 首先呢，咱们必须重点去夸夸现场的这个公益问诊服务，还挺贴心的。感觉呢比较适合于大家。蒙医药的诊疗区呢，汇聚市蒙医医院的五疗科、脑病科、心病科和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资深的蒙医专家，他们呢都会在现场去坐诊，一对一的去专属服务。医师呢也会依托蒙医的传统的脉诊，结合问望触辩证疗法，精准的去匹配每一位市民的个人体质，也会给每一位市民呢去量身的定制个性化的抗氧调理的方案，也会专门针对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大众高发的慢性病，给您提供科学精准和接地气的日常的养生指导的。
1: 而且呢现场的服务呢覆盖了这个面是特别全面的，不只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更是兼顾了心理的健康。现场呢同步配备了专业药师与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耐心解答市民日常像用药疑惑呀，疏导心理压力，缓解情绪焦虑，真正实现了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一个

0: 双向的守护，全面的护航。更给力的是什么呢？所有参与现场问诊的市民都可以免费领取医院挂号券一张。
1: 哎，这挺好。
0: 对，这个凭券呢可以享受院内一次免费挂号就诊的专属福利。福利乘以满满，
1: 是真的挺好的。
0: 对，
1: 那对于像我们这种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啊，低头族来说哈，传统疗法的这个体验区应该是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个亮点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日常伏案工作时间长嘛，而且呢还会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呀、看电脑，你会感觉到肩颈很僵硬，周身比较乏力，精神倦怠。这个时候你感觉到疲惫了，就可以去这个传统的疗法体验区
0: 体验一下。
1: 对，
0: 而这里的这个蒙医特色非遗外治疗的一个全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免费开放的。哎，专业的蒙医医疗呢，理疗手法能够有效的像什么呀？疏落我们的经络，缓解肌肉的酸痛，释放身体的压力，在伴着夜晚徐徐的晚风，轻轻松松的就能一扫整日的工作与生活的疲惫了。
1: 哎，不仅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理疗哈，咱们呢在这个盛夏天气，如果是比较燥热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品鉴区，因为这里呢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清凉的惊喜，也会调配各种特色的蒙药类的营养的养生茶饮。
0: 对，
1: 像这些茶饮吧，它会主打像润肺、清咽，还有清心安神这样的一些养生的功效。夏天大家可能睡不好，或者是感觉到这个嗓子不太舒服哈，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酸梅汤，哎，这个呢也是比较消暑的。
0: 对，
1: 全程呢都是免费可以供您品尝，感觉这不错。
0: 对，那同时呢，现场还展出了兼具实用价值与民族特色的蒙药天然的香囊，还有这个蒙医药主题的文创周边，让源远流长的草原传统养生智慧真正的是融入到了我们大众日常生活当中。
1: 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是这个想要通过锻炼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有一个变化的朋友，您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零基础人人都能学会的蒙医养生操，有一个这个
0: 名字
1: 叫做甘露操哈，咱们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公益教学的这个活动，由这个专业的院内的这个医护人员会现场去领着大家来操作，而且呢这有这个标准的示范，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呢可以去试着练一练啊，做一下，因为它的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简单易学。如果说你属于这种零基础的市民，应该是可以轻松上手的，跟着它的律动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调和我们周身的气血，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这种非常便捷的健康的养生方式，您可以直接打包带回家了。
0: 对，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蒙医药夜市呢全新升级了什么呀， DIY 的一个手工文创的一个板块。
1: 对，
0: 趣味性和体验感直接拉满，特别适合什么亲子结伴呐、好友同行。市民呢可以选用地道原生的蒙药材，然后亲手制作蒙药养生手串。
1: 哎，这感兴趣。
0: 对，蒙药香薰哈，熏香等等，专属于手作的一个好物。有趣味性动手体验的过程，直观的认识各类特色的蒙药材，深入了解蒙医药的一个发展历史与深厚文化内涵，是不是又好玩又有意义啊？
1: 当然了。
0: 对，
1: 想象一下哈，在这种市井烟火的暖意当中，咱们与这个千年本草的良方温柔相融啊，是不是特别的有这种诗情和画意呢？我们也是呢这个邀请大家吧，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呢，欢迎您到这个河西的体育公园哈，共同的来赴一场烟火与健康共生的蒙医药之约吧。在这个惬意的晚风当中，咱们用心去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四季安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

0: 经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1: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1: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1: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1: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6: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8: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呢，我们是和大家呢聊了很多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事儿，是暖心事儿啊。咱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呢聊一聊身边的暖心事儿。哎，
0: 说完刚刚说到了健康便民服务，哎，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大爱与温情
1: 是，
0: 你像盛夏初起，温情满城，一幅幅温暖动人的画面呢，在呼伦贝尔啊悄然上演了。刚刚结束工作的军官干部呢，匆匆赶来，心怀赤诚的高校学子结伴而行，远在草原的牧民转展奔赴。哎，这是什么事儿呢？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却有着相同的赤诚的善意，大家有序的排列，静静的等候捐献血液，以凡人微光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滚滚暖流。
1: 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6月14号这一天，这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在这一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呢都参与其中了，因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一天前后呢，我们呼伦贝尔市啊，共有434名爱心市民勇敢地伸出了手臂，无私地捐献了热血，累计呢捐献的热血量呢达到了15.66万毫升。同时呢，还有17名爱心市民捐献了28.8个单位的成分血。大家呢是用最纯粹的这种赤诚大爱呀，为无数危重患者也点亮了生命生机，让无私奉献也成为了我们呼伦贝尔最动人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了。
0: 没错，为了打破大众对于无偿献血的各类认知的误区，传递科学的献血理念，广泛的这个播撒爱心公益火种，本次的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呢，采取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城乡全域一体覆盖的全方位的一个宣传模式，让专业的献血科普呢走进千家万户，让温暖的奉献故事啊温暖着全城的每一位百姓。全呼伦贝尔市呢，各级红十字会呢，也是依托了官方新媒体的阵聚哈矩阵，然后本地呢主流媒体精心制作并推送无偿献血科普信息、科普短片以及呢暖心献血故事啊20多条，近1000名志愿者接力转发，广泛的传播真实鲜活的爱心故事，可以说是刷屏了这个朋友圈，点亮了各大短视频平台，让公益正能量在网络空间呢生生不息，温暖流淌着。
1: 线下的这个公益宣传呢是步履不停的，而且呢也深入一线了，像3线的志愿者呢也是常态化的走进了广袤的农区、辽阔的牧区和精密的林区，机关单位、企业、院校以及像城市社区呢也是会持续的开展公益宣传的行动，同时呢也结合了本地群众的像语言习惯呢、认知特点呢，精准投放了国家通用语言加蒙古语的双语的宣传资料，志愿者呢也是耐心的去讲解，细致的去科普，一对一的来解答群众心中的各类的疑惑，有效地化解了这个像什么献血伤身呐、影响健康啊这样的一些陈旧的认知错误。本次的这个系列的线下的宣传呢，累计覆盖群众呢是7300多人次，让科学献血、光荣无私奉献、有爱的理念也是深深地扎根在了我们的心中，让全城呢也是蔚然成风了。
0: 哎，络绎不绝的献血人群当中啊，藏着无数温暖瞬间。在坚守公益多年的资深献血者也有勇敢的尝试哈、初次参与的青年的新人，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一名市民张先生哈、他说了，我是第13次献血了，能通过自己的奉献为陌生的生命带去希望，我心里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欣慰。
1: 哎，
0: 那么他也是累计献血量已经达到了5200毫升、还主动的报名加入了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普通人最纯粹的公益初心。当然呢，还有来自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额尔肯村那个包先生，他呢得知流动献血服务呢下沉乡镇之后呢，专门是转展了1个小时的车程赶赴现场参与献血，质朴的眼神、纯粹的善意，让人呢倍感温暖，心生敬畏。
1: 像这样的一次无偿献血的系列活动呢，其实也是始终坚 坚持着宣传动员与暖心关爱并重，实践服务与权益保障并行的这样的理念，既是大力的去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也是充分的尊崇了每一份献血的这个善意，让每一次热血付出呢都能够被看见、被尊重以及被温暖。
0: 嗯，
1: 其实呢，在这个暖心保障方面哈，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的也是联合了卫生健康委员会呀、文旅啊、交通啊等多个部门，扎实的落地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也就是持这个献血证呢，可以享受全市38家景区的免费旅游、市内的公交的免费乘坐、45家公立医院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等多项的惠民福利，预计呢惠及会达到数千名的献血者吧，也能够真正的实现热血有爱、奉献有价、善行有暖。
0: 对，那么在公益实践行动上呢，全市直属机关也是深入开展了机关干部带头献专项活动，100多名公职人员呢可以说是率先的垂范哈，这个主动请缨、踊跃的参与其中，以先锋姿态带头呢献血，累计呢采集血液量3万多毫升，用实际行动引领城市文明新风，树立公益的标杆。同时呢，持续推进了献血车进校园、青春公益行动，4所高校的校园青年学子呢踊跃报名及参与其中，以青春之名献血，以年少之力哈，这个守护生命，让青春大爱啊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1: 那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偏远地区距离市区远、群众献血不便的这个现实痛点呢，主动流动的这个献血车也是主动的下沉到了基层，上门去服务，彻底打通了献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今年以来呢，流动献血车呢深入到森工集团各基层林业局和林场，也是开展了常态化的无偿献血的活动，已经有300多名的基层群众献血呢将近10万毫升了。活动期间呢，还有200多名的红十字的志愿者去默默的坚守，全程护航，在各个献血点呢也是有序的开展登记引导、情绪安抚和暖心陪护、物资保障等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600个小时，用默默坚守去守护每一份滚烫的善意。
0: 嗯，如今呢，呼伦贝尔市的无偿献血公益氛围呢日益浓厚，向善向美、守望相助呢已经成为了呼伦贝尔鲜明的城市底色。仅2021年以来呢，呼伦贝尔市就有2300多名爱心人士荣获了国家级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平凡善举，汇聚成了守护生命、温暖整座城市的磅礴力量，不仅稳稳地守护着本地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更是为全国临床用血保障事业贡献了真诚温暖、坚实有力的呼伦贝尔担当。
1: 未来呢，这样的一份公益大爱呢还将会持续去深耕、不断的延伸的。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呢也将会持续深耕3线公益事业，不折不扣地去落实无偿献血者的各项权益保障的政策，用心去挖掘、用情去讲好本土暖心的献血故事，持续地去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常态化去推进献血科普进校园、进农区、进牧区、进林区，来持续地推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人体器官捐献协同发展和体质增效，用这种捐滴热血去汇聚江海大爱，用九九为功的公益呢去坚守、守护群众生命的安康，持续地为建设温暖和谐、文明向善的幸福呼伦贝尔去注入源源不断的红十字力量。
0: 聊完全城涌动的公益大爱，我们再把目光呢聚焦到美丽的扎莱努尔区。这座边境小城的民生升级、文明培育、文旅发展，每一处变化呢都让人眼前一亮、倍感啊温暖。
1: 嗯，
0: 2026年呢是10/55开局之年，扎莱努尔区呢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工作为主线，抓实呢民生改善、文明培育、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等各项重点工作，以真实抓实干持续呢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1: 最直接的变化呢，其实就是老旧小区的全面的改造升级了，这个呢也是当地的头号的重点民生工程。那扎莱诺尔区呢也是精准实施了8个片区老旧小区的体制升级的工程，覆盖有30栋的住宅楼，930户的居民，整体的改造面积呢达到了10.51万平方米。目前呀，各项的施工呢也是有序稳步推进，像外墙的保温翻新呐、房屋的这个防水的修缮呀、以及平台设施的修整啊，这样的一些多项工程呢也是同步落地，精准的去解决房屋像渗漏和设施老化以及居住环境差等等这些群众最关心和最烦心的民生问题。同时呢也是严格围绕着自治区的10大民生工程去部署，细化的落地了52项的惠民举措，精准补齐了叫就业呀、养老、托育以及供暖保障等各类的民生短板，也构建起了全方位和精细化的这种民生的保障网络。
0: 嗯，扎诺尔区呢也是依托了文明小城、平安小城、书香小城三城共建工作，持续呢做强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组建97支专业化的志愿队伍，精心打造了暖城之约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温暖星期五、助老助残、便民服务等等各类志愿活动100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30000多人次。全区呢也是累计培育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还有新时代好少年等等先进的典型37名。
1: 嗯，
0: 以榜样示范的力量呢，带动全城崇德向善、民族团结、共建共荣。
1: 扎莱诺尔区呢还立足了呼伦湖畔猛犸故乡这个优质的文旅 IP 哈，深耕国际研学呀、定向运动特色城市名片，精心的推出了像草原露营、还有湖畔康养、还有矿山研学等多条精品的文旅线路。辖区的2大景区呢也是成功获评了国家级的研学基地。2025年呢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达到了140余批次。大概有2.2万人次呢去参与。那生态保护方面的成果也是比较丰硕哈。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呢，辖区的73.3%的草原植被呢长势优于近8年的同期水平。像呼伦湖啊和周边的湿地生态呢也是持续的修复稳步的改善，成功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文旅增收双向共赢良性循环。
0: 没错，立足15五全新发展起点呢，扎莱诺尔区呢将始终坚守民生初心，厚植城市文明根基，做强特色文旅产业，筑牢呢边境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呢，书写祖国边境小城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啊，不仅藏在大型民生工程当中，更体现在精细化治理的微妙之处。最近呢，很多市民都发现呢，海乐尔区电信路口焕然一新，红蓝绿三色标线整齐醒目，分区清晰，彻底呢告别了过去人车混杂、通行混乱的局面。这波贴心的精细化改造啊，真的暖到市民心坎里了。
1: 哎，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路过这个路口哈。所以呢，就是前后对比感觉到挺明显的。海乐尔区这个满洲里中路与海乐尔大街交汇处的这个电信路口啊，原本呢就是通行空间比较开阔，但是长期呢沿用的是老旧的这种人车混行的信号灯区这样的一个管控的方式，机动车呢有抢道的这种现象，那穿插加塞的这个行为呢也是屡见不鲜。那么整体的通行秩序呢，感觉到有那么点儿杂乱无序了，存在着十分显著的交通安全隐患。当然了，给市民日常通行啊以及出行往来呢，也是带来了诸多不便。如今呢，这改造完成之后，像行人呐、非机动车啊、机动车呢，是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市民们的出行安全感和舒适度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为了切实解决市民日常通行的痛点难点，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出行诉求，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联合了行业的专家、市民代表，实地的这个踏勘调研，立足呢群众日常出行的一个真实需求，对这个路口呢实施全方位的一个精细化提质改造，通过红蓝绿三色路面分区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用细微举措呢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1: 这一次的改造呢，属于科学精准，亮点十足了。首先呢，感觉到的变化呢，就是变更了道路取化，全面的规范了交通通行的秩序。路口呢，也是重新的优化了，压缩了车道，升级调整为机车道了。同时呢，专门增设了右转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的专用道，并且呢，也采用了蓝色铺装，打造了非机动车的专属通道，将不同类型的交通流呢是彻底分离，大幅度的减少了路口通行的冲突点。从根源上就规避了拥堵和事故。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驾驶员哈，你像东西方向的右转专用车道入口设置在了距离路口大约有150米处，您可是需要提前观察引导标识的，避免错过这个车道入口。像右转车辆呢，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导流线的规范去行驶，严禁侵入非机动车道。
0: 对，其次呢，就是缩小了路口面积，完善了行人过街保障的一个设施。原路口呢，过街距离是过长的，像老人呐、儿童以及行动不方便的人群，很难在一次绿灯时间内安全通过路口，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改造之后呢，增设绿色安全岛，完美的实现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分流分离。同时呢，规范通行规则，像行人呐、非机动车过街呢，禁止斜穿马路，需要在安全岛内有序的等候。行人呢，通行信号灯亮起之后，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色专属通道，左转弯车辆呢，必须是严格按照待行区指示标线规范行驶，坚决杜绝拐小弯等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
1: 哎，最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也是启用了多相位的放行模式，科学调整了信号配时，针对像早中晚有高峰、平峰的这个时段，以及节假日不同的车流情况，也是分别设置了像专属的放行方案，彻底的避免了信号灯空放和资源浪费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重点结合了这个路口啊，送学叠加通勤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车流特点了，在早晚高峰的时段呢，对南北方向呢增设了二次放行机制，优先保障南向北这个送学车流呢通行顺畅。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哈，您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切勿在倒计时结束前抢灯加速冒险通行。
0: 如今呢，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的电信路口和改造前拥堵无序、乱象频发的通行景象呢，形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过标准化、细致化的提质改造，整个路口呢，这个交通秩序呢，可以说是大幅的改观了。
1: 嗯，
0: 车辆啊，行人通行规范有序，路口各类交通冲突点全面清零，交通事故发生率呢也是下降了73.16%，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15.2%。很多途经此处的市民呢也是纷纷的点赞啊，亮眼清晰的色彩，路面的标线，完美化解了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烦心事儿、糟心事儿。
1: 哎，对，因为这个直观可见、切身可感的这种出行的优化呢，其实实实在在的提升的呀，是群众的出行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以及自己的安全感。我们都说了，像这样的一个彩色标线呢，映照出来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这种温暖的底色与人文的温度。像街巷道路的平安通畅呢，也是离不开治理层面的用心发力，这也是更有赖于全体的交通参与者的这种同心守护和文明同行了。
0: 嗯，红蓝绿三色分区错落铺展，清晰界分人车各行其道的通行空间，用鲜明色块呢明确通行秩序，规避通行风险，把市民出行的安稳顺遂稳稳的啊镌刻在城市道路之上。呼伦贝尔呢可以说是以触目可及的交通蜕变，温柔回应着万家出行的真切期盼。
1: 您看哈，这个交通路网换新升级了，其实呢最具有烟火气的菜市场也是有这种提质换颜的效果了。这菜市场呢其实是最贴近我们百姓生活、承载城市烟火气的核心阵地了。那在韩乐区呢有一个华宏市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
0: 嗯，
1: 这个市场呢始终坚守着为民服务和规范有序的这个初心，也是聚焦市场长期存在的这个治理的痛点难点，以商户共治、硬件升级和精细化管控为三大突破口，扎实推进了各项提质和提升的工作，让传统的这种农贸市场呢既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又有着干净整洁的文明味道。实打实的治理的这种成效也是持续的提升了群众的购物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了。
0: 对，本次市场升级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摒弃了以往重管理、轻引导的传统粗放模式，充分的激活商户主体动能，抓实呢摊前三包责任落地见效。市场呢将摊前三包的卫生整洁、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管护标准细致化分解到每一个摊位、每一位商户，责任到人精准落地。为确保各项责任落地生根呢，市场管理方与商户还逐一签订了责任承诺书，通过呢宣传栏的一个公示、现场宣讲引导、一对一精准的提醒等多种方式，持续强化呢商户主体责任意识，同时呢组建专属的巡查小组，常态化的对摊位及周边环境经营秩序进行督导检查，对落实到位、表现优秀的商户呢也是给予宣传肯定，对没有达到商户呢这个未达标的哈商户耐心指导啊，限期整改，逐步形成了商户自律、管理赋能、全民参与的一个良性治理氛围。
1: 嗯，针对群众长期反映的市场硬件老化啦、购物环境脏乱呐、还有设施配套不足等等相关的问题呢，这个市场也是精准发力补齐短板了，加大了硬件改造的资金投入，全面的完成了老旧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让老牌的这个老旧的市场呢焕发了一个新的活力。那改造期间呢，市场也是严格的按照标准化的规范，重新科学的规划经营的布局，规范了摊位的设置，修整了破损的地面，更换了老旧的破损的设施，为各个经营区域呢也是配齐了充足的垃圾收集的设备，重点呢像生鲜啊、熟食啊这些容易滋生异味呢、容易藏污纳垢的摊位呢，建立了常态化的冲洗消杀的保洁机制，从源头也改善了市场的卫生环境，同时呢也是全面优化了市场通风采光的条件，增设了便民休息的区域，也规范设置了价格公示栏和导向标识，让群众购物的时候看得明白、走得顺畅、买得安心。
0: 嗯，那么 华虹市场呢，也是将持续深耕细化制的一个治理，不断的巩固提升整治升级成果，常态化的抓实摊前三包，硬件管护和全域精细管控，持续优化经营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量，以更优的治理成效，更暖的民生服务，用心守护好广大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9号，农历5月1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1: 海拉尔区奋斗镇举办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新巴尔虎右旗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试营业，打造草原夜间消费新场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伦贝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飞行学院是该大学3大飞行训练基地之一。王伟忠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应急救援、文旅产业等发展所需，拓展培训对象，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飞行人才，要加强安全规程培训，确保飞行训练安全。在阿中旗横澳牲畜交易市场，王伟忠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市场建设、活牛购销、连农带农情况，鼓励企业顺应需求趋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在不断做大规模的同时，健全农企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王伟忠步入田间地头，了解设施建设、良种繁育、水肥一体化种植等情况，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聚焦大豆、马铃薯、油菜等优质品种，深入推进种新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良种供应保障能力。他要求当地政府打造好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引导和推动更多农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尼尔基水利枢纽，王伟忠登上大坝，进入厂房，实地查看水库库容、水资源利用、防汛准备、发电机组运行，要求当地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他指出，当前正值我区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日常监测和极端天气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转移地险4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伟忠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夏训基地，与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对球队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内蒙古争光添彩。在敖鲁古雅史路部落，王伟忠详细了解鄂温克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情况，强调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更好地把地方特色文化、特色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创新业态场景，加强宣传推介，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七一即将到来，王伟忠专程来到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员姜玉国家中看望慰问。王伟忠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0: 落到实处。调研期间，王伟忠还走进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齐巴图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伟大征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近日海拉尔区奋斗镇举办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组织镇机关各村社区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参训，以沉浸式特色党课凝聚奋进力量，致敬百年征程。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宁宁、孙玲的报道。
2: 本次活动特邀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课堂上，唐波老师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宣讲形式，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党课。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
3: 这是一堂相对特别的、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这是我开发红歌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
2: 新颖的授课形式，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党员干部跳出传统理论学习模式，在红色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强，教育意义深远，获得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奋斗镇党建办郑兰芝：
4: 今天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2: 据了解，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海拉尔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党委立足基层党员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讲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
5: 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2: 此次特色红色党课活动进一步厚植了海拉尔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奋斗镇将持续丰富党建活动形式，拓展党员教育渠道，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领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高质量发展。
1: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0: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试营业火热开启，人声鼎沸中，浓浓烟火气点亮草原夜色，全面激活了夏日夜间文旅消费市场。请听

0: 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塔拉春梅的报道。
1: 走进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璀璨灯火将草原之夜装点得格外动人。美食区当属全场人气担当，鲜嫩的羊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焦香四溢，酸辣开胃的特色小吃唤醒味蕾，居民与游客结伴穿行各摊位之间，驻足品尝，随心漫步，尽情享受着草原小镇独有的夏夜烟火。通辽游客穆奇尔。
2: 我是昨天呢从通辽过来的游客，然后呢今天听说在夜市正要试营业，然后呢我就过来凑一下热闹，然后来到这儿呢我发现这里的人特别多，非常热闹，而且有很多吃的东西。
1: 一旁的后备箱集市别具一格，创业青年将私家车打造成个性摊位，首座文创潮流好物陈列其间，满是青春创意。非遗展区内皮雕、粘画等指尖技艺与舌尖美味交相辉映，为烟火气增添了文化厚度。新巴尔虎右旗西旗羊肉保护协会秘书长高洪斌。
3: 今年的夜市其实是开放性非常大的，除了餐饮在里面，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星光叫星光这个走廊里头呢，就是可以各种的非遗啊、奶制品啊、各种的小玩具都可以在这里买。那我们依托了创业青年和大学生搞了一个后备箱经济，就在我们的大门口停车场外，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周开后备箱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小小的创业梦想。也考虑到了距离比较远，所以说我们订了一台这个摆渡车，也是免费给我们的人民群众提供的。
1: 一个个小小的摊位承载着经营者的生计希望，守护着民生温度。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耕服务，丰富内容，以规范有序的管理聚人气、热消费，将夜经济的活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4: 近日满洲里国门景区的国王蒙东电力蒙古蒙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驿站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整合绿电科技，便民服务，政企共治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成为边城口岸特色亮眼名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该驿站科学划分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蒙古马服务驿站、交警城管联合办公区三大区域，各区域高效联动，有序运转，构建起全方位的口岸公共服务体系。驿站以零碳建筑为建设目标，将绿色电力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共计安装36块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23.04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2.7万千瓦时。区域配置2台一机双腔充电桩，可同时满足4台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往来游客提供便捷绿色出行服务。在便民服务方面，125平方米的服务空间配备 AED 急救设备、图书角、轮椅、便民工具箱等物资，免费提供饮用水、休憩、设备充电等暖心服务，切实保障游客、环卫工人、执勤人员等群体的休整需求。驿站还创新推出绿电积分兑换文创活动，多款融合国门风情与电力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同时交警城管驻点办公，深化政企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质效。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度监控员孟一婷。
6: 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为进一步弘扬蒙古马精神，高标准打造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湘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前沿阵地。这个服务站集应急抢修、营销服务、便民服务、党建文化、品牌宣传为一体，既是一个电力服务窗口，更是我们落实国家战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口岸新地标。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9: 骑士新闻联播。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初夏时节，鄂伦春色子旗大杨树镇街西村赤芍白藓皮竞相绽放，生机盎然。鄂伦春色子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立足本地气候土壤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创新推行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力。请听鄂伦春色子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包蕊的报道。
3: 自2019年试种以来，窦中坤的中药材种植面积从几亩发展至120多亩。针对寒地中药材管护成本高、除草难度大等问题，他探索出药田养鹅生态循环模式，利用鹅群啃食田间杂草，不损伤药材幼苗的特性，实现生态除草，同时鹅粪还田改良土壤，既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又同步发展养殖产业，实现种养双向增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中坤：
4: 种中草药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额出草非常好，养种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3: 作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选址、选苗、栽植、管护等全流程技术指导，手把手传授种植技巧，全力带动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敏：
5: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3: 在窦中坤的示范带动和技术帮扶下，当地农户抱团发展中药材产业，特色生态种养模式逐步规模化、规范化，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小中药材成为富民兴边的致富草，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0: 产业兴则乡村兴，就业稳则百姓富。阿荣旗亚东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小小的黑木耳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6: 在亚东镇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23万袋木耳菌棒整齐悬挂，错落有致，菌棒上的黑木耳长势喜人，黑亮肥厚，湿润空气里裹挟着淡淡的菌香。工人们穿梭在大棚间，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只见忙碌不停，一派繁忙的喜人景象。从菌棒制作、挂袋培育到木耳采摘、晾晒加工，合作社依托完整的种植产业链，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的就业岗位，灵活的务工模式，让特色种植基地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车间，切实助力村民就地增收、顾家创收。亚东镇西福河村村民曹小燕：
7: 我们从他这个木耳养殖基地开始，我们就搁这儿开始干活，完离家还近，这是也是额外的一笔收入，一年完也挺好。要不我们这家里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也走不出去，这还有一笔外收入。
6: 据了解，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领域已有10余年，合作社坚持科学种植、规范经营、迭代升级，不断革新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了木耳品质与产量的双重提升，成为亚东镇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优质标杆。目前合作社木耳种植规模稳定在23万袋，年产晾晒成品黑木耳2万余斤，年产值突破90万元。在夯实线下种植本地销售基础的同时，合作社主动顺应电商发展趋势，积极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拓宽外销渠道，让亚东优质黑木耳走出乡镇，远销各地，进一步提升本土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

0: 与影响力。亚东镇博园种养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庄鹤。
1: 从最开始的地摆，传统的地摆，到现在的吊袋大棚，就是放在大棚里两根绳吊着，就是咱们现在这种，然后的话一直就是在不断的更新，它的技术。一开始的时候大概的话就是1万多斤一年，现在呢能一年能生产2万斤，然后的话就是它这个吊袋大棚的那个质量，它是比大地的那个质量要好的。现在我就觉着发展比原来好多了，我从线下走到线上，我感觉挺开心，也挺知足。我的好木耳只在家乡宣传，我想就是发展更远的地方，然后想走向外地。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亚东镇持续做优特色种养产业，以专业合作社为龙头纽带，不断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构建起产业引领、就业带动、群众共享的乡村发展新格局。一粒粒饱满的黑木耳，串联起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蜕变的幸福画卷，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2: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当前林区正值夏季，干雷暴活动进入高发期，雷击火险等级持续升高。为有效应对这一严峻形势，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晚归林区开展多功能无人机以水灭火实战演练。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姜文宇的报道。
4: 随着一声沉闷有力的撞击声，一个重达130斤、装满水的水袋从悬停在半空中的无人机上精准脱钩，笔直砸向地面的模拟烟点，水花炸开，尘土飞扬，烟点被瞬间扑灭。这就是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利用新型无人机开展的初期火灾处置演练现场。演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应急事务中心院内进行实地投掷测试，检验无人机调运水带的稳定性和命中精度。第二阶段转战野外场地，模拟更加复杂的火场环境，检验无人机的实战适应能力。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副主任毕旭东：
5: 首先由侦察无人机确定火场位置，调运无人机开始调水作业，直达火点，精准洒水，压制火势，扑灭明火，从根本上规避了一线扑火队员直面明火的危险，有效弥补了地面灭火的短板，在控制和扑灭初期火灾的时候效果非常明显。再结合我们现有的应急调度指挥平台，科技灭火优势更将凸显。
4: 经过多轮演练，统计结果令人振奋，水带命中模拟火点和烟点的准确率高达99%。通过一次次实战化训练，无人机灭火力量可保证关键时刻拉得出、投得准、灭得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应用场景的探索为森林火灾初发阶段的扑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除了吊水带灭火，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林区，后方人员通过无人机把食物、水、装备精准投送到前线，将大大提高持续作战能力。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快速扑火队员郜志勇：
6: 有了这架新型无人机，使我们在扑打小型火和运送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了。
4: 下一步，该中心将继续优化操作流程，提高复杂环境下的命中稳定性，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森林防火一线的空中尖兵。
7: 近日，满洲里市财政局、满洲里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举办2026年满洲里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8: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知识科普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及风险识别技巧，直观揭露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与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满洲里市财政局地方金融监管科科长曹禅明：
9: 非法集资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在此，我们呼吁广大投资者要提高风险意识，理性投资，不要被高额回报所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如果发现非法集资活动，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扩大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满洲里市各相关单位将以宣传月为契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全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全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3: 近日，牙克石市第二届老年人快乐杯门球交流赛暨内蒙古三公集团第40届老年人门球交流活动在热烈氛围中拉开帷幕。来自牙克石地区的19支老年门球代表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共展引领风采。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0: 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矍铄，动作娴熟，站位瞄准，挥杆接球，过门撞击一气呵成，展现了扎实的球技与默契的团队配合。赛事不仅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高水平平台，更生动诠释了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内蒙古森工集团老年体育协会主席崔志博：
11: 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门球比赛能够让更多的老同志参加到这个健身活动中去，促进整个文明建设，使老同志老有所乐，健康长寿。
10: 牙克石市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魏民欧：
12: 这次活动啊，是牙克石市老体协和内蒙古森工集团老体协第一次联手举办的门球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呢，将为今后深度合作提供经验，开辟出一个新的、适合我们实际的路径，使地邻企业老年人的活动更加紧密，形成整体促进老年人文体活动的全面协调的发展。
10: 此次地邻老年体协的深度合作，有力推动了牙克石地区老年文体事业的协调发展。双方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探索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广大老年人构建更加紧密多元的健身交流网络，共同推动全民健身战略在基层落地生根，让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成为晚年生活的亮丽底色。
7: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2026年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专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2026年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方案，听取各项活动筹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职责分工和方案任务，各司其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等问题。要聚焦交通、食品、医疗、卫生、环境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切实筑牢安全底线，紧盯关键任务，加大宣传力度，规范文体赛事及商业经营秩序，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圆满举办。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3: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五自治区联动直播，敬请关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0: 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

0: 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

0: 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7: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9: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

0: 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5: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

0: 是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并在四子王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走向人民的抉择；
2: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
1: 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奏响倾城；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陶刚明抗日戏台续新生；
1: 走一线改文风，五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走进额尔古纳市；
1: 包头市以一流场馆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都贵马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3000孤儿入内蒙年代，年仅19岁的都贵马主动承担了28名孤儿的养育任务，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孩子。王伟忠来到都贵马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他健康快乐。王伟忠说，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标杆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

0: 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贡献，更续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王伟忠对乡村全面振兴情况非常关心，他走进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肉羊和马铃薯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化人才引育，一手抓两种研发繁育，高质量建设研发实验室，一手抓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持续做大做精主业。叮嘱企业要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教育，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王伟忠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大力引育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两种攻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两种繁育，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补齐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于立新参加。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以不流血方式实现的重要胜利。120万绥远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也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请听报道。
2: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使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江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大约半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这对驻扎在绥远的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影响很大。北平和平解放当天，董其武便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请示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赵树禄：
3: 2月23日，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在谈到绥远问题时，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并提出了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也就是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起义。
2: 当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其中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这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主要部分，再按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赵树禄：
3: 1949年6月份，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呢派人先后来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和平起义。到了8月下旬，傅作义呢冒着可能被蒋介石刺杀的风险，亲自来到绥远，传递出只有走和平起义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坚定了很多人最终走向人民这一方面的决心。
2: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率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宣布起义，并通电宣告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赵树录：
3: 绥远919起义的成功，是以120万绥远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那么使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军政人员获得新生，使归绥，也就是咱们的呼和浩特这座塞外文化名城，完好无损的回到了人民手中。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百成、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杨杰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陈沙娜、岳耀明、崔振武和有关单位代表刘永斌、韩风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科技厅、工信厅、农牧厅、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8号晚8点，《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全区统一战线成员500多人现场聆听。音乐会以交响合唱、管弦乐演奏、男声独唱等形式精彩呈现，其中气势磅礴的各族人民心连心、不忘初心、保卫黄河等曲目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大家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积极汇聚统战力量，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座百年大戏楼曾见证吉鸿昌将军收复失地的万众一心。如今烽火远去，戏韵重燃，当地将红色遗址与散落民间的63项非遗串珠成列，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的振兴路。请听报道。
1: 走进多伦县山西会馆，一座台口呈凸字形、顶部为半球形穹隆的大戏楼巍然矗立。这座名为水镜台的古戏楼，台底中空埋有16口大陶缸，巧妙运用声学原理，聚音扩声，夜戏可传数里之外。更为厚重的是它的红色基因。1933年7月12号，吉鸿昌将军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地，并在这座戏台上召开万人抗日大会。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山西会馆讲解员唐玉杰：
4: 吉鸿昌将军就在那个大戏台上宣传抗日，号召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保卫祖国，点燃了各族军民的爱国斗志。
1: 如今这座红色讲台已蜕变为百姓舞台，每年农历5月13起，多伦县戏曲文化节在此鸣锣开唱，山西梆子、二人台等非遗戏曲轮番登场，古老的陶缸再度回响起悠扬戏韵。唐玉杰：
4: 现在呢，这个大戏台和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相互呼应，是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力量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戏曲文化节，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
1: 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出多伦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过去油麦收割后的秸秆只能烧火喂牛，如今在县级非遗传承人杨丽丽手中被制成精美的麦秸画。杨丽丽：
5: 这个是我们多伦县的赤勺，我们也把多伦县的一些人文啦、风景啦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麦秸画里。我们一般是线上线下，在快手上有将近80万的粉丝。
1: 如今多伦县依托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山西会馆等红色遗址，通过连续举办非遗戏曲节、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带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增收双赢。截至

0: 至今年6月底，全县预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亿元。
1: 走一线，改文风。
0: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10年前借着精准扶贫政策领到5只扶贫羊，凭着一股韧劲深耕荣山羊特色养殖，如今他家的荣山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50只。靠特色养殖，庄明亮闯出了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5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2: 走进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家的羊圈舍里羊群个个膘肥体壮，再过几个月就出栏了，每年收入都能稳定在10多万元。
3: 每年能卖多少个？
4: 能卖个30来个，8-9万块钱。
3: 我听他们说你还卖羊绒是吧？
4: 啊，还有羊绒，羊绒就是个40000来块钱，就这点要交个170多斤。
3: 那现在每年也有10万多，可能就是这么个上下的收入，
4: 就这么
3: 是吧？
4: 这现在的生活确实有点很大的改变了。
2: 10年前，庄明亮的妻子去世，他一个人靠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2016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实施，镇村两级通过特色养殖帮助庄明亮拓宽增收渠道，把5只基础母羊送到他家。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包龙，
5: 农技人员上门，手把手传授山羊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协助对接羊绒收购渠道，落实产业奖补，同时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10年来，凭借各项帮扶政策支持和庄大爷的自身勤劳劳作，他家的养殖规模不断壮大。
2: 靠着这5只扶贫羊，庄明亮开启了自己的特色养殖路。庄明亮还主动把多年摸索出的养殖经验分享给周边村民，带动大家一起发展荣山羊养殖。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夹道村的困难群众找到了增收门路。包龙，
5: 我们针对村里的脱贫养殖户，落实畜禽出栏奖补，出栏一只羊奖补100元，出栏一口猪奖补300元，出栏一头牛奖补500元。2026年，已经为村里的脱贫养殖户10户18人发放产业奖补，共计50000余元。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6月23号到29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额尔古纳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活动通过医技培训、边关巡诊等举措，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党的民族政策送到边境基层一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6: 额尔古纳市地处呼伦贝尔边境，多民族群众长期聚居，部分乡镇口岸地处偏远，群众外出寻医路途远，看病难是长期民生痛点。活动中，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

0: 听说北京来专家义诊，我们过来给老妈看看牙，给用了一些药，并且是义诊，我们挺感谢的。
1: 义诊期间，医疗队还向当地群众普及民族工作政策，讲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内涵。当地民委同步联动，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额尔古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艳丽。
2: 我们畈族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点呢，以健康惠民为切入点，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3: 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8号开幕。作为东道主，包头市加快推进各赛事场馆的建设与修缮，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4: 连日来，包头市奥体中心轮滑比赛场内一片繁忙，工人们冒着高温酷暑，加紧搭建观众看台。作为本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包头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奥体中心负责人姚波：
5: 16月速度轮滑场地是利用包头市奥体中心报废的农事足球场地改建而来，目前场地的基础已经全部建成，预计7月10号主体交工。
4: 自治区十六运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其中包头市将承办29个大项比赛。比赛场地涉及奥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及包一中排球馆等14个场馆。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橡胶颗粒抛洒和草坪平整等收尾工作。内蒙古科技大学场馆主任李广金：
6: 我们主要承接3个项目，柔道、篮球还有足球。就我们的从灯光到我们的木地板，都是地板也是都选用这个奥运会使用的地板。我们这个草地所用这个草的厂家是经过国际足联FIFA认证的，是能达到我们现在自治区比赛的要求。
4: 包头市住建局代建中心副主任党建强：
7: 部分场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举办国际赛事的一个标准，还有一部分场馆，比如说轮滑馆，已经拿到了国内比赛的一个标准。
8: 请听简讯。6月27号，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在呼和浩特揭牌成立。研究院聚焦煤矿勘查、深部开采、灾害防治及智能绿色开采等领域，构建煤炭产业全链条科研体系。
3: 6月29号，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正式交房交证。曾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以电梯洋房的崭新姿态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
8: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黄爱文，歌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9: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进入六月以来，我区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一放晴，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很多网友调侃说仿佛有一种身在南方的错觉。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区大部地区降雨仍然比较频繁，西部高温全勤在线，同时全区风力偏大，强对流天气频发，出行呢一定要多注意留意天气预报。
1: 降水和强对流方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及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分散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其中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牙克石莫拐农场二队63.1毫米。
1: 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和北部，还有赤峰市西北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多地呢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0毫米。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等地呢会伴有雷暴大风，最大阵风达10级。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就上述部分地区分别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和中部最高气温大于30度，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及以上，局地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预报。近期我区西部偏东及中东部地区降水频繁且分散，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其中呢，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需要重点关注午后到夜间发展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的高温会持续，预计二到四号高温范围最大，强度达到最强，西部大部还有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都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在西部偏西和偏北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度以上。
1: 那么在这里提醒和建议，近期西部偏东及中东部降水对流潜势高，东部近期的持续降水已经导致牙克石境内个别河流出现了超警现象，未来降水仍然会持续5到7天，需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西部高温持续数天，也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工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29号的20点到30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北部，还有赤峰市的南部和东北部、通辽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30号20点到7月1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和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7月1号的20点到2号的20点，我区中部偏东还有东部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部和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级东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西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50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南部、包头市南部和东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准备。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17度到29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1度，乌海多云转晴，20度到34度，临河晴，17度到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5度到29度，康巴石多云转晴，14度到30度，吉宁阵雨转多云，12度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6度到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6度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0度到28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8度到27度，海拉尔阵雨，16度到27度，满洲里晴转阵雨，13到28度。
1: 夏季呢是养心护心的时候，那么心在夏季与天地之气相交通，是养护心阳的最佳时间。所以说啊，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应当在夏季好好顺应天气变化。那么怎么做才能够辅助阳气，平衡人体阴阳，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呢？
0: 对于夏季来说啊，起居呢要顺应气候的变化，要晚睡早起，但是最晚呢不要超过11点。我们经常会在午后感到困倦，所以夏季应该养成午睡的习惯。午睡时间呢，半小时左右即可，可以提高免疫力，增强记忆力。
1: 另外呢，高血压患者切记擅自停药。那么炎热的夏季呢，由于人体内的血管舒张，血流加快，部分患者血压降低会擅自停药减药。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每个患者对药物的反应不同，那么千万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调整降压药物，不要擅自停药。
0: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了，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

以光影为序，以歌声为伴。愿今天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温柔地陪伴您度过一段悠然美好的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狗璇。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丽所带来的《虚拟》，她是独立音乐人，一直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坚韧不拔地创作着自己的歌曲，从来没有依附于任何的大公司，没有经纪人的保驾护航，仅凭一腔热血与热爱和才华，在音乐圈里面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很多人形容她是音乐圈里洪流中独自航行的音乐旅行者。那他的成功是汗水与梦想的交织篇章，也是对音乐最纯粹热爱的美好诠释。

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合作演绎的《招摇》。陈楚生的实力是我们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他和胡莎莎的这一份演绎和共同合作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陈楚生，也听到了不一样的胡莎莎。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傅如乔所带来的《微微》，这首歌曲寓意着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怀揣着希望孜孜不倦的前进，积极乐观，坚持不懈。无论我们遇到了多少次的迷茫，无论我们跌倒过多少次，但是我们依然会坚强地在迷茫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勇敢地去追梦。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这座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3: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1: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4: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1: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很多人在说啊，艺术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触动人心，唤醒沉睡的灵魂，就像我们听歌曲的过程当中也是领略艺术的无穷魅力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融入到这样的美好世界。

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让心灵找到栖息之所。那其实我们的音乐就像是一场奇妙的冒险，带大家去领略不同的风格，同样的也会有动人心弦的歌曲。我们可以在音乐的背后挖掘属于它的故事，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美好邂逅。

对于音乐，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当下你喜欢听，它陪伴着你，那就是好的音乐。其实，在我们忙碌的过程当中，放慢节奏，不妨让耳朵醒过来，带着心去旅行。一首好歌，一段思绪，我们的音乐旅程，陪伴着你。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

0: 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9号，农历5月1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1: 海拉尔区奋斗镇举办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新巴虎右旗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试营业，打造草原夜间消费新场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伦贝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飞行学院是该大学3大飞行训练基地之一。王伟忠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应急救援、文旅产业等发展所需，拓展培训对象，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飞行人才。要加强安全规程培训，确保飞行训练安全。在阿中旗恒奥牲畜交易市场，王伟忠。

0: 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市场建设、活牛购销、联农带农情况，鼓励企业顺应需求趋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在不断做大规模的同时，健全农企连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毛伟忠不如田间地头，了解设施建设、良种繁育、水肥一体化种植等情况。 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聚焦大豆、马铃薯、油菜等优质品种，深入推进种新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良种供应保障能力。他要求当地政府打造好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引导和推动更多农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尼尔基水利枢纽。 王伟忠登上大坝，进入厂房，实地查看水库库容、水资源利用、防汛准备、发电机组运行，要求当地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他指出，当前正值我区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日常监测和极端天气预警，完善应急预案。 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伟忠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夏训基地，与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对球队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内蒙古争光添彩。在敖鲁古雅史路部落。 王伟忠详细了解鄂温克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情况，强调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更好地把地方特色文化、特色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 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创新业态场景，加强宣传推介，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七一即将到来，王伟忠专程来到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员姜玉国家中看望慰问。王伟忠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 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调研期间，王伟忠还走进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齐巴图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伟大征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赓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近日，海拉尔区奋斗镇举办“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
2: 组织镇级官各村、社区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参训，以沉浸式特色党课凝聚奋进力量，致敬百年征程。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蔡宁宁、孙玲的报道。本次活动特邀满洲理事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课堂上，唐波老师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宣讲形式。 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党课。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
0: 这是一堂相对特别的、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这是我开发红格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

0: 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
1: 新颖的授课形式，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党员干部跳出传统理论学习模式，在红色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强，教育意义深远，获得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奋斗镇党建办郑兰芝。
2: 今天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1: 据了解，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海拉尔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党委立足基层党员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讲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
3: 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1: 此次特色红色党课活动进一步厚植了海拉尔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奋斗镇将持续丰富党建活动形式，拓展党员教育渠道，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领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高质量发展。
4: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试营业火热开启。人声鼎沸中，浓浓烟火气点亮草原夜色，全面激活了夏日夜间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塔拉、春梅的报道。
6: 走进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璀璨灯火将草原之夜装点得格外动人。美食区当属全场人气担当，鲜嫩的羊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焦香四溢，酸辣开胃的特色小吃唤醒味蕾，居民与游客结伴穿行，各摊位之间驻足品尝，随心漫步，尽情享受着草原小镇独有的夏夜烟火。通辽游客穆奇尔：
7: 我是昨天呢从通辽过来的游客，然后呢今天听说在夜市正要试营业，然后呢我就过来凑一下热闹，然后来到这儿呢，我发现这里的人特别多，非常热闹，而且有很多吃的东西。
6: 一旁的后备箱集市别具一格，创业青年将私家车打造成个性摊位，手作文创、潮流好物陈列其间，满是青春创意。非遗展区内皮雕、粘画等指尖技艺与舌尖美味交相辉映，为烟火气增添了文化厚度。新巴尔虎右旗西旗羊肉保护协会秘书长高洪斌：
8: 今年的夜市其实是开放性非常大的，除了餐饮在里面，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星光叫星光这个走廊里头呢，就是可以各种的非遗啊、奶制品啊、各种的小玩具都可以在这里买。那我们依托了创业青年和大学生搞了一个后备箱经济，就在我们的大门口停车场外，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周开后备箱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小小的创业梦想。也考虑到了距离比较远，所以说我们订了一台这个摆渡车，也是免费给我们的人民群众提供的。
6: 一个个小小的摊位承载着经营者的生计希望，守护着民生温 温度。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耕服务，丰富内容，以规范有序的管理，聚人气、热消费，将夜经济的活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4: 近日，满洲里国门景区的国王蒙东电力蒙古蒙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驿站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整合绿电科技，便民服务，政企共治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成为边城口岸特色亮眼名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9: 该驿站科学划分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蒙古马服务驿站、交警城管联合办公区三大区域，各区域高效联动，有序运转，构建起全方位的口岸公共服务体系。驿站以零碳建筑为建设目标，将绿色电力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共计安装36块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23.04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2.7万千瓦时。区域配置2台一机双腔充电桩，可同时满足4台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往来游客提供便捷绿色出行服务。在便民服务方面，125平方米的服务空间配备 AED 急救设备、图书角、轮椅、便民工具箱等物资，免费提供饮用水、休憩、设备充电等暖心服务，切实保障游客、环卫工人、执勤人员等群体的休整需求。驿站还创新推出绿电积分兑换文创活动，多款融合国门风情与电力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同时，交警城管驻点办公，深化政企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质效。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度监控员孟一婷：
10: 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为进一步弘扬蒙古马精神，高标准打造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湘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前沿阵地。这个服务站集应急抢修、营销服务、便民服务、党建文化、品牌宣传为一体，既是一个电力服务窗口，更是我们落实国家战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口岸新地标。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鄂伦春自治旗立足本地气候土壤优势，创新推行药鹅共生生态种业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5: 阿荣旗特色木耳产业旺，乡村振兴底气足；
4: 内蒙古大兴岭晚归林区开展多功能无人机以水灭火实战演练。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初夏时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村赤芍白藓皮竞相绽放，生机盎然。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立足本地气候土壤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创新推行药鹅共生生态种业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力。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包蕊的报道。
13: 自2019年试种以来，窦中坤的中药材种植面积从几亩发展至120多亩。针对寒地中药材管护成本高、除草难度大等问题，他探索出药田养鹅生态循环模式，利用鹅群啃食田间杂草，不损伤药材幼苗的特性，实现生态除草，同时鹅粪还田改良土壤，既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又同步发展养殖产业，实现种养。

0: 作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选址、选苗、栽植、管护等全流程技术指导，手把手传授种植技巧，全力带动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敏：
1: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0: 在窦中坤的示范带动和技术帮扶下，当地农户抱团发展中药材产业，特色生态种养模式逐步规模化、规范化，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小中药材成为富民兴边的致富草，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2: 产业兴则乡村兴，就业稳则百姓富。阿荣旗亚东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小小的黑木耳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在亚东镇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23万袋木耳菌棒整齐悬挂，错落有致。菌棒上的黑木耳长势喜人，黑亮肥厚，湿润空气里裹挟着淡淡的菌香。工人们穿梭在大棚间，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只见忙碌不停，一派繁忙的喜人景象。从菌棒制作、挂袋培育，到木耳采摘、晾晒加工，合作社依托完整的种植产业链，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的就业岗位，灵活的务工模式，让特色种植基地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车间，切实助力村民就地增收、顾家创收。亚东镇西福河村村民曹小燕：
4: 我们从他这个木耳养殖基地开始，我们就在这儿开始干活，完离家还近，这是也是。

0: 领域已有十余年，合作社坚持科学种植、规范经营、迭代升级，不断革新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了木耳品质与产量的双重提升，成为亚东镇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优质标杆。目前，合作社木耳种植规模稳定在23万袋，年产量晒成品黑木耳2万余斤，年产值突破90万元。在夯实线下种植、本地销售基础的同时，合作社主动顺应电商发展趋势，积极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拓宽外销渠道，让亚东优质黑木耳走出乡镇，远销各地，进一步提升本土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亚东镇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庄鹤。
1: 从最开始的地摆，传统的地摆，到现在的吊袋大棚，就是放在大棚里2根绳吊着，就是咱们现在这种。然后的话，一直就是在不断的更新，它的技术。一开始的时候，大概的话就是1万多斤一年，现在呢能一年能生产2万斤。然后的话就是它这个吊袋大棚的那个质量，它是比大地的那个质量要好的。现在我就觉着发展比原来好多了，我从线下走到线上，我感觉挺开心，也挺知足。我的好木耳旨在加强宣传，我想就是发展更远的地方，然后想走向外地。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亚东镇持续做优特色种养产业，以专业合作社为龙头纽带，不断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构建起产业引领、就业带动、群众共享的乡村发展新格局。一粒粒饱满的黑木耳，串联起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蜕变的幸福画卷，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2: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当前林区正值夏季，干雷暴活动进入高发期，雷击火险等级持续升高。为有效应对这一严峻形势，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开展多功能无人机以水灭火实战演练。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姜文宇的报道。
4: 随着一声沉闷有力的撞击声，一个重达130斤、装满水的水袋从悬停在半空中的无人机上精准脱钩，笔直砸向地面的模拟烟点，水花炸开，尘土飞扬，烟点被瞬间扑灭。这就是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利用新型无人机开展的初期火灾处置演练现场。演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应急事务中心院内进行实地投掷测试，检验无人机调运水带的稳定性和命中精度。第二阶段转战野外场地，模拟更加复杂的火场环境，检验无人机的实战适应能力。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副主任毕旭东：
5: 首先由侦察无人机确定火场位置，调运无人机开始吊水作业，直达火点，精准洒水，压制火势，扑灭明火，从根本上规避了一线扑火队员直面明火的危险，有效弥补了地面灭火的短板，在控制和扑灭初期火灾的时候效果非常明显。再结合我们现有的应急调度指挥平台，科技灭火优势更将凸显。
4: 经过多轮演练，统计结果令人振奋，水带命中模拟火点和烟点的准确率高达99%。通过一次次实战化训练，无人机灭火力量可保证关键时刻拉得出、投得准、灭得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应用场景的探索为森林火灾初发阶段的扑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除了吊水带灭火，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林区，后方人员通过无人机把食物、水、装备精准投送到前线，将大大提高持续作战能力。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快速扑火队员郜志勇：
6: 有了这架新型无人机，使我们在扑打小型火和运送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了。
4: 下一步，该中心将继续优化操作流程，提高复杂环境下的命中稳定性，让无人机真正成为

0: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知识科普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及风险识别技巧，直观揭露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与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满洲里市财政局地方金融监管科科长曹婵明。
1: 非法集资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在此，我们呼吁广大投资者要提高风险意识，理性投资，不要被高额回报所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如果发现非法集资活动，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扩大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满洲里市各相关单位将以宣传月为契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全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全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2: 继续。雅克什市第二届老年人快乐杯门球交流赛暨内蒙古三公集团第40届老年人门球交流活动在热烈氛围中拉开帷幕。来自雅克什地区的19支老年门球代表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共展引领风采。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3: 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矍铄，动作娴熟，站位瞄准，挥杆接球，过门撞击一气呵成，展现了扎实的球技与默契的团队配合。赛事不仅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高水平平台，更生动诠释了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内蒙古森工集团老年体育协会主席崔志博：
4: 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门球比赛能够让更多的老同志参加到这个健身活动中去，促进整个文明建设，使老同志老有所乐，健康长寿。
3: 雅克什市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魏民欧：
5: 这次活动啊，是雅克什市老体协和内蒙古森工集团老体协第一次联手举办的门球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呢，将为今后深度合作提供经验，开辟出一个新的、适合我们实际的路径，使地邻企业老年人的活动更加紧密，形成整体促进老年人文体活动的全面协调的发展。
3: 此次地邻老年体协的深度合作，有力推动了雅克什地区老年文体事业的协调发展。双方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探索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广大老年人构建更加紧密多元的健身交流网络，共同推动全民健身战略在基层落地生根，让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成为晚年生活的亮丽底色。
6: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2026年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专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2026年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方案，听取各项活动筹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职责分工和方案任务，各司其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等问题。要聚焦交通、食品、医疗、卫生、环境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切实筑牢安全底线，紧盯关键任务，加大宣传力度，规范文体赛事及商业经营秩序，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圆满举办。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0: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朋友们，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不聊别的啊，带您去往中国最北端的这片绿海——呼伦贝尔。有人说，没见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不懂什么叫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些草原上的经典旋律啊，镌刻着草原灵魂的那些金曲，替我们策马走过克鲁伦河，穿过莫尔格伦河湾，停驻在伊敏河畔的夏夜。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听众朋友，您正听到的是聆听记袅袅余音，开篇先送上一声直白的告白，这里是呼伦贝尔，这里是呼伦贝尔，我心爱的家乡。简单的词句啊，却最戳人心。大兴安岭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碧草，额尔古纳河的蜿蜒，这就是歌里边唱的这片土地，一开口便是归属感。

朋友们，接下来呢要听一首深情的告白，这首歌呢叫《唱给呼伦贝尔》，它是由云飞倾情来演绎的，唱给远方，唱给故乡，唱给英雄的巴尔虎。克鲁伦河在歌里流淌，宝格德山在白云旁歌唱，那是游子对于呼伦贝尔最为赤诚的礼赞。好，我们一起听《唱给呼伦贝尔》。

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旋律就能想起来海拉尔多雪的冬天，或者是想到伊敏河畔温柔的夏夜。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的歌声有着多少了解，但是有一首《往日的时光》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是克明笔下《往日时光》最为动人的呼伦贝尔的记忆。歌里边唱的不只是草原，更是我们都想回去的那段年少时光，穷得只剩快乐，却一生珍藏。

说到草原的天籁，绕不开这首蒙古族长调牧歌。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旋律啊，舒展到如天地间自由的风，没有任何炫技，却把呼伦贝尔最原始的宁静与壮美唱到了极致。

接下来这首歌留给草原最浪漫的约定，敖包相会。作曲家啊，正是以呼伦贝尔海拉尔河畔古老情歌《韩秀英》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十五的月亮，静谧的敖包，草原儿女一问一答的深情对唱啊，他不只是唱爱情，更唱出呼伦贝尔越野最温柔的模样。

朋友们，从自豪的宣言到深情的赞美，从怀念追忆到悠远的长调，再到月下相约，这就是呼伦贝尔的歌声里边的样子啊。那如果说你曾经踏足过这片土地，希望旋律带你短暂归乡。如果说还没有来过呼伦贝尔，愿你种下一颗出发的种子。好了，朋友们，这里是袅袅余音，非常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聆听记，我们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下午，伊朗军方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在28号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据印尼火山地质检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39，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五星巴西自1990年不敌阿根廷后，球队连续8届顺利闯过淘汰赛首轮。倘若此番不敌日本队，巴西队将时隔36年止步首轮，创下近36年世界杯的最差战绩。 从交战记录看，巴西队与日本队曾多次交锋，总比分是28-8。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的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十六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是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三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布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0: 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

0: 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三的成绩最好的八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这个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些赛事来看的话啊，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十六分之一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了。昨天南非零比一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啊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0: 嗯，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十六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三个东道主，美、加、墨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三十二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八强，甚至进四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六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对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三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0: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1: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啊。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八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

0: 就是淘汰赛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1: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0: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杨能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来，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明这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木川勋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我大家都说日本队打成功，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三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
1: 嗯。
0: 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牌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啊，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啊，日本队很难爆冷啊。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啊，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

0: 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五个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扯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基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场三个人都锁死之后呢，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基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啊，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当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圈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嗯，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十五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十五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们能够在比赛的前七十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七十五分钟，啊，还是零比零，或者说一比零，巴西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七十分钟啊，去以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两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啊，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达到十五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出来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

0: 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四二三幺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阿尔米隆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恩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队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施罗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继续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一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0: 摆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瓜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这个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摆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火热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来在前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穆西亚拉，摆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穆西亚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给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0: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就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努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 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1: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0: 嗯，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展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就是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0: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和调整。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时候会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刀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守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打破荷兰的这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三样连续三场都有丢球，这场比赛可能会实现一场零封啊。即便丢的话，最多也丢一个，是吧？但是他的进攻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今天荷兰队还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大概率90分钟内能解决战斗，他肯定不想把这比赛往后拖。因为摩洛哥那边的整体这个阵容呢还是比较年轻的，荷兰你后边换的话，替补队员和主力队员的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你主力相对来说偏老嘛，他应该是不想往这个加时赛拖，所以说荷兰今天应该是打得会非常的专注，90分钟应该能解决战斗啊。
1: 嗯，前面我们讲到回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第一场淘汰赛，就是加拿大打南非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大家熬夜看球以后要相应的思想准备，淘汰赛可能会更多的焦灼，更多的防守。但是今天要出场的这三个队六个队啊，三场比赛，巴西对日本，德国打巴拉圭，荷兰打摩洛哥，尤其是三个豪强，巴西、德国、荷兰，小组赛里面进球数都不少。所以这里面如果以从进球数的角度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球迷们格外关注哪一场比赛有可能这个进球，不说梅花建筑吧，相对在这三场当中可能出类拔萃。
0: 今天晚上这几场球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进球会比较多的是巴西和日本啊，巴西和日本，因为日本队本身进攻能力是不错的，一旦巴西当比赛取得领先的话，日本队攻出来打，日本队不是没机会得分，而巴西的反击会越打越顺啊。考虑到进球多的话，我个人更觉得大家去看一下巴西和日本这场球啊，可能进攻场面会比较好看。但是明天早上9点荷兰和摩洛哥的那比赛，我的判断是场面会非常好看，就是来回这种拉锯战，这种不断的往返的冲击和反击战会非常多，但是至于两队能不能把这些反击转化为进球，目前不好说，场面一定会非常好看，但是至于有多少进球不太好讲。
1: 听出来了，嘉诚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那个深夜的比赛，奔着这个进球去，这熬夜也是值得的，是吧？
0: 对，
1: 你说的时候正好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啊，你还别说，
0: 熬到3点，你睡一觉，明天看9点的。
1: 这比赛大家伙这个分歧也不小，你看这个朋友就讲看好日本2-1拿下巴西，但紧跟着底下针锋相对就是巴西3-1赢日本，也有说荷兰90分钟1-1平摩洛哥，点球大战荷兰胜。哎，你别说，就打到目前为止，当然这才第一场淘汰赛，就是，还没有出现加时，还没有出现点球。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三场比赛，你觉得如果哪一场有可能会有加时甚至点球的风险，你会选哪一场？
0: 加时和点球的风险，我个人觉得是都没有。如果说你硬要让我去挑一场哪场概率大的话，我觉得荷兰和摩洛哥是有点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那后边的这些比赛，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冷门和平局了。今天晚上应该这些强队会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啊。
1: 好，这是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就格外提示大家，如果要观赛的话，有可能要做好马拉松的这个准备，是吧？无论如何，好在是明天白天的比赛，这不用熬夜的时候格外给自己提神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看球愉快，也希望这些豪强也好，新兴力量也好，晚上的这个表现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值。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铲击。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5: 关注完了张文的专栏，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先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目前呢 AI 小胜和夜班编辑杨森现在是并驾齐驱，都是7分。然后我们的持证教练现在已经杀进了欧冠区，和两位资深专家也是同分5分。而我们的前方特派记者和我们的节目编辑现在是厮杀的难解难分，但都挣扎在保级区的。

0: 泥潭里，要加油啊！那接下来我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要竞猜什么样的话题和明天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2: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3: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6: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儿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7: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爽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0: 这题真的很难吗？我们来听听看刚刚夺回榜首的 AA 小胜他是怎么回答的。
8: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0: 好，我们期待着看明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今天决胜美加墨的最后，还是要给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大庆777，恭喜这位朋友。
9: 刻，来客人了啊！
10: 哟，快请进，快请进。
11: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体坛风云。七月开始，攀岩世界杯会连续举办两站分站赛，即将参加比赛的中国男子攀岩运动员赵一诚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这个月满17岁之前12天之内，他就已经连续两次打破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4秒54的成绩也是目前所有奥运项目中用时最少的。他是真正的天才吗？未来的上限又在哪儿？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位向下扎根向上攀爬的小伙子。我们先从5月10号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的那场半决赛说起吧。那场比赛啊，你的成绩是4秒54，这是新的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而且是你12天之内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半决赛赢的恰恰是上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人塞缪尔沃森。我记得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呢，他就在不停地破纪录。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2: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确实是最近很有实力很有天赋的一位速度攀岩选手。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就一直在突破极限吧，然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小目标吧。我以前会希望什么时候能跟他一起比赛比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0: 那和他同场竞技，而且能直接在他面前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2: 比赛中我就只想专注好自己就好了，然后其实和谁爬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心态上起伏，最多是只有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小变化，所以其实和他爬我是很放松的，并没有太在意成绩。但是抓到眼点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充满力量，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爬得很快。
0: 最后这个成绩满意吗？
12: 挺满意的。对，其实在吴江世界杯比赛前，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我能够再一次打破纪录，我更多的是说做好每一次攀爬就好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冠军前进。
0: 从他巴黎的4秒74到去年的4秒64，到你今年12天之内的4秒58和4秒54，就是2年的时间，世界纪录整整提升了0.2秒。可能很多人觉得0.2秒就是眨一下眼的时间哈，这个0.2秒对于速度攀岩来讲意味着什么？
12: 从成绩上看，如果一个选手和另外一个选手差距0.2秒，那他们两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了。从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一个人想要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上突破0.2秒，特别是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说可能这辈子都止步于此了。
0: 就是这个0.2秒看上去很快，但有可能咫尺天涯。
12: 对，就是伸手就触到了，也可能拼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个界限。
0: 4秒54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做呼吸吗？还是一口气就上去了？
12: 我其实自己攀爬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自己有没有呼吸，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呼吸的。对，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个超高功率输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呼吸交换会很少，但是还是有的。
0: 短短的这个不到5秒的时间，极其考验动作流畅度和肌肉记忆。那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
12: 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身体可能在高速运动中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了。速度攀岩又是一个要求极度动作精准的动作，所以要张弛有度，同时又要爆发和精准同时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速度攀岩并不是一个蛮力的运动，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你想把你所有力气释放在岩壁上，其实你的动作并不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有时候你是需要放松的。但是比赛这么一个高压力的环境下，你需要做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0: 15米的攀爬，这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技术环节？
12: 对我来说，我觉得起步非常重要，因为起步会给你一个初速度，你初速度越快，你就在后面只需要维持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初速度很慢的话，其实你起步就被别人落下一大截，你需要去后面很多很多的弥补。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拍板的位置，因为拍板是马上就要登顶了，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位置。
0: 你觉得这些要点当中你
13: 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相对而言，哪个环节可能是今后最需要提高的？
12: 拍板还有很比较大的空间吧，因为可能我的身高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要提高重心是会需要更多的力量。但是我现在确实上肢力量其实是不那么足够的。我现在的拍板是有一些弯，动作不是最直的，身体轨迹是有一些弯曲的。在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自己达到一个最短路径去拍板。
13: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弯和直之间，比如我们通俗的理解，它能损失多少？0.01、0.02？
12: 我觉得不止，可能有0.05左右。其实回看视频，我的缺点确实一直都是在拍板，和别人相比，确实可能别人会把我以前建立的优势会追上来一点。
13: 所以我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减法，就是你现在4秒54，把那个0.05补上，有可能你能爬到4秒49。
12: 对，我觉得至少4秒4，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世界纪录那一次攀爬，我的反应时是0.179，这其实是一个偏慢的反应时，在高水平的对决中，像其他人可能0.15甚至0.12，对，所以这是一个提升的空间。但是比赛嘛，确实很多不可预料。如果说纯实力来说，确实拍板那一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4秒4是可以期待的。说速度极致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要3秒钟。
13: 3秒钟？
12: 对，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需要3秒钟，但是到真正的岩壁上就要花4秒多的时间，所以还是有些空间的。
13: 那现在怎么练呢？怎么把这个弯改成直？难道比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睡觉你都得把手直起来吗？
12: 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增加相对力量，就是让自己的发力更充分。像我现在抓到最后一个点是直着的，但是如果这样弯着的，其实对距离板就更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个身肌肉记忆的感觉，对，就是让你一抓到点就发力，一抓到点就去拍板，对，让你根本不用想象这个动作，在你的攀爬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现在的我可能是要脚踩到了才能去发力，但是可能之后的我就可以尝试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13: 这说的都是技术要点方面的要求，心理素质方面的呢？比如速度攀岩经常是两个赛道肩并肩的直接 PK， 身边就有人在爬，他的节奏速率对你会有影响吗？
12: 其实我们爬的时候余光是可以看到对手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尽可能屏蔽所有干扰，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要求极度专注的项目，如果你分神了，可能一下子你的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很奇怪吧，虽然我们都是在争第一名，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过度想超越对手，其实会适得其反。
13: 我也看过你有些比赛失利的时候，比如亚运会的选拔好像就出现了失误，当时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吗？
12: 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整场比赛战略出现了一个不统一，对，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比赛策略。去年我就爬了4秒6，我就想要爬更快，对于比赛反而失去了纯粹的专注度。另外一个就是到后面对自己有一些丧失信心了。我选拔赛第一趟爬出来了一个4秒7的成绩，然后之后三趟只要爬出一趟有效成绩就可以了，但是我又连着失误了，所以到后面几趟攀爬我就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对，就是发力不敢尽全力，有一些紧张，想要牢牢抓住每一个手点脚点。
13: 攀岩比赛的特点啊，就是一轮一轮，对吧？比的过程快，进度也快。那一轮和一轮之间呢？我记得有田径运动员说，跑的时候他不紧张，等发令枪响的时候才最紧张。你那个一轮和一轮之间，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紧张？
12: 其实决赛我反而是不那么紧张的，决赛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其实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攀爬了，距离预赛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所以你会有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恐惧，就是你可能得爬一趟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状态，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之后才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其实到后面来说我并不太紧张，因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我现在比赛就是力求专注，不被其他因素给干扰。像这几场比赛我比完一轮就戴上耳机，然后听音乐，想怎么做到最好的攀爬，对其他其实并没有多想。
13: 一般听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歌单。
12: 其实我歌单还挺丰富的，对，比赛时候就会听比较动感的像舒畅音乐，但是练习赛和预赛中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我就会听白噪音，对，如果感到浮躁就会听一些比较平缓的音乐，对， 就根据我的状态来决定。
13: 嗯，那平时呢，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听说现在也在有意识的多读一些书。
12: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反复中继续获得一些不同。然后我会打篮球，也有看书。对，其实我看书看得很杂，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我不

0: 会强迫自己看那些看不进去的书，像现在的话，我会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传记入手。传记我读了不少，读了科比传、库里传，然后邓肯传，还有看了看乔布斯传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从里面获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就像库里吧，就他是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然后他在2016年被3-1翻盘那一场比赛，他说感悟到最深的道理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刚好我当时也正在面临一场失利，其实那场比赛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让我失去了亚运会的资格，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从他的经历也学习到了，就是这些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我更有动力从打击中证明自己。
1: 我知道很多攀岩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小讲究，可能啊也是为了心里踏实，比如有的运动员就在上岩壁之前要把那个绳子拽得直一点再直一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习惯？
0: 我小习惯的话，可以去在等候马上上场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自己爬的最快的视频，然后让自己感觉到踏实，对，然后也就是让自己想象自己爬最快的感觉，让自己有信心，也顺便模拟一下接下来的攀爬。
1: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你说爬的最快的那种
0: 平衡吧，我觉得把压力和动力平衡起来，把发力和放松平衡起来，再把专注加到里面去，会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客观的动作层面，对，都会有帮助。
1: 你到今年6月才满17岁哈，第一次接触攀岩是什么时候？
0: 2014年12月份，当时我5岁多，对，当时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攀岩。
1: 那个时候能爬得上去吗？
0: 第一次就爬上去了，对，但是是最基础的道，对，体验的赛道。
1: 一次就爱上这个了？
0: 当时还小嘛，所以对这些的感受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清楚，但是可能当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好玩，对，然后就想继续爬下去。
1: 但是攀岩的偶然性很大哈，失败的时候虽然有保护绳，瞬间掉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看着都揪心，一片惊呼声。就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吗？
0: 当时其实还好吧，对，但是确实到顶的时候想松手的时候也犹豫了几秒钟，但是并没有太害怕，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人了，他们都安全的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小孩子的我也觉得不会有危险，对。
1: 所以你从小就胆大吗？
0: 胆子不小，敢于尝试很多东西吧。
1: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这个专业攀岩的道路？
0: 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对，其实当时父母和我都有一些纠结吧，当然更多是他们纠结，然后就觉得其实攀岩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更未知的一条道路，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支持我的选择。
1: 所以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0: 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1: 这毕竟不是一条同龄人更多选择的常见的道路，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年纪会上学，要琢磨高考，这也意味着可能你和同龄的朋友接触的时间会少。
0: 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天赋在攀岩上，我也十分热爱它。现在最好的一帮朋友就是其实还是小学和初中的一帮朋友，确实我的高中同学就少了一些接触和认识的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我算比较好兼顾了，我既体验过了校园的生活，但我也走在我热爱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1: 对于外行来讲，攀岩可能只是往上爬，在你看来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0: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花费了很大努力然后突破自己的那一瞬间吧，对，感觉自己努力都有了回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他发出努力登顶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作为专业的竞技项目，攀岩可能有些人认为枯燥的，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扎根的运动，虽然要向上，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扎根很重要，就是打好基础，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
1: 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这两次破世界纪录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对，但是它都发生了，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奥运会，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身份有些改变了，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守擂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进行一段时间的沉淀，因为像道德经讲的反者道之动，对，我其实不希望我

0: 到达顶端，一下子就突如其来就进行了一个落地。我希望我选择主动向下降，然后蓄力扎根，再往上冲。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近年实力飙升，上届世界杯闯入4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

0: 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

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

0: 方丛林的激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四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

开始了。空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0: 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0: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4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0: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要有划水哥不但他的姿势动作，划水的精神气质，还划水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0: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上火的时候，我滑的时候，我怎么正流着眼泪，就感觉那巴士不容易，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好像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飞往里去。
0: 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

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

0: 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2: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
0: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3: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1: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4: 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1: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0: 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1: 啊！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的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

0: 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发几分钱，全天吃两亩地的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干多干少也一样，都10分钟，时间一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除

0: 思变，变则通。小港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港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港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1: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0: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港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港，担任小港生产队副队长。
2: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港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给天分老虎。
0: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港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港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3: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4: 小港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0: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港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5: 都是饼干，早晨去搓田都天不亮，晚上起养孩子下火了都在田里起养，就这样干。
0: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港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

0: 团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0000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了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1: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丽娜的一首《深夜游乐场》。说到丽娜呢，她拥有着独特的唱腔风格，内敛当中呢蕴含着张力，慵懒当中也倍显优雅。丽娜也是被称作是氧气美少女，很多人都说呢五官非常的精致，但是呢她不属于那种舞台爆发力非常强的歌手。实际上刚刚的这首新歌呢也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呢她的歌声却很有感染力，也很能够打动人。而丽娜一贯的短发和 T 恤搭配牛仔裤的造型呢，也透露出了许多中性的气息。以下我们要听到许魏洲《荣光之路》。

刚刚那首歌来自赵英俊，这就是命。从那首网络上面非常火爆的刺激2005开始，赵英俊呢就成为了最早一批的网络红人，之后呢就接连为泰囧、港囧、煎饼侠、万万没想到等等电影创作了主题歌插曲。之后赵英俊的才华呢也受到了圈内人的一致肯定，他也是凭借着自己天马行空的创作力，使得他所创作的作品逐渐成为了电影宣传不可或缺的标准配置。赵英俊呢是一个能够在音乐和电影之间自由切换的鬼才，电影呢给他肥沃的土壤，让他从中吸取养分，写出了让大家喜欢的歌，音乐让他领悟出不一样的感受，带入角色。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叶磊的《乙》。

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色潜水艇，别让我孤单。如果说黄色潜水艇呢是一支乐队的名字，恐怕呢还极少有人真的了解他们。像北京的黄色潜水艇呢就是如此的低调，甚至在网络当中呢都找不到关于乐队的一些消息，就连乐队的首张专辑《不要说再见》的那页介绍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那就是黄色潜水艇成立于2002年10月，由5名经验丰富的乐手组成，仅此而已。而黄色潜水艇的作品呢却似乎缺少了划分的那种界限，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就有一些民谣的味道，那到底是民谣摇滚还是其他呢？如果大家仍然疑惑的话，那就让我们简单的称它为音乐吧。如今国内的摇滚乐界呢也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如今的黄色潜水艇也能够让我们在平静当中动心。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林志炫《离歌》。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

0: 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4: 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回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1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干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4: 我觉得
19: 拌一下就可以了。
1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9: 对对，
1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4: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探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并在四子王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走向人民的抉择；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
1: 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奏响倾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陶钢民抗日，戏台续新生；
1: 走一线改文风，五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
0: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走进额尔古纳市；
1: 包头市以一流场馆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都贵马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3000孤儿入内蒙年代，年仅19岁的都贵马主动承担了28名孤儿的养育任务，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孩子。王伟忠来到都贵马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他健康快乐。王伟忠说，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标杆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贡献，更续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王伟忠对乡村全面振兴情况非常关心，他走进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肉羊和马铃薯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化人才引育，一手抓2种研发繁育，高质量建设研发实验室，一手抓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持续做大做精主业。叮嘱企业要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教育，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王伟忠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大力引育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2种攻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2种繁育，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补齐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于立新参加。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以不流血方式实现的重要胜利。120万绥远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也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请听报道。
2: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使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江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大约半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这对驻扎在绥远的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影响很大。北平和平解放当天，董其武便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请示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赵树禄。
3: 2月23日，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在谈到绥远问题时，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并提出了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也就是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起义。
2: 当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其中，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这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主要部分，再按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赵树禄。
3: 1949年6月份，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呢，派人先后来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和平起义。到了8月下旬，傅作义呢，冒着可能被蒋介石刺杀的风险，亲自来到绥远，传递出只有走和平起义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坚定了很多人最终走向人民阵营。

0: 方面的决心。
1: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率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宣布起义，并通电宣告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赵树禄：
0: 绥远919起义的成功，是以120万绥远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那么使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军政人员获得新生，使归绥，也就是咱们的呼和浩特，这座塞外文化名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2: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百成、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杨杰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陈沙娜、岳耀明、崔振武和有关单位代表刘永斌、韩风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科技厅、工信厅、农牧厅、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28号晚8点，《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全区统一战线成员500多人现场聆听。音乐会以交响合唱、管弦乐演奏、男声独唱等形式精彩呈现，其中气势磅礴的各族人民心连心、不忘初心、保卫黄河等曲目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大家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积极汇聚统战力量，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座百年大戏楼曾见证吉鸿昌将军收复失地的万众一心，如今烽火远去，戏韵重燃，当地将红色遗址与散落民间的63项非遗串珠成列，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的振兴路。请听报道。
3: 走进多伦县山西会馆，一座台口呈凸字形、顶部为半球形穹隆的大戏楼巍然矗立。这座名为水镜台的古戏楼，台底中空埋有16口大陶缸，巧妙运用声学原理聚音扩声，夜戏可传数里之外。更为厚重的是它的红色基因。1933年7月12号，吉鸿昌将军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地，并在这座戏台上召开万人抗日大会。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山西会馆讲解员唐玉杰：
4: 吉鸿昌将军就在那个大戏台上宣传抗日，号召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保卫祖国，点燃了各族军民的爱国斗志。
3: 如今这座红色讲台已蜕变为百姓舞台，每年农历5月13起，多伦县戏曲文化节在此鸣锣开唱，山西梆子、二人台等非遗戏曲轮番登场，古老的陶缸再度回响起悠扬戏韵。唐玉杰：
4: 现在呢，这个大戏台和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相互呼应，是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力量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戏曲文化节，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
3: 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出多伦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过去油麦收割后的秸秆只能烧火喂牛，如今在县级非遗传承人杨丽丽手中被制成精美的麦秸化。杨丽丽：
4: 这个是我们多伦县的赤芍，我们也把多伦县的一些人文啦、风景啦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那些画里。我们一般是线上线下，在快手上有将近80万的粉丝。
3: 如今多伦县依托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山西会馆等红色遗址，通过连续举办非遗戏曲节、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带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增收双赢。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县预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亿元。
2: 走一线，改文风。
3: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10年前借着精准扶贫政策领到5只扶贫羊，凭着一股韧劲深耕荣山羊特色养殖，如今他家的荣山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50只。靠特色养殖，庄明亮闯出了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5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5: 走进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家的羊圈舍里羊群个个膘肥体壮，再过几个月就出栏了，每年收入都能稳定在10多万元。
6: 每年能卖多少个？
7: 能卖个30来个，8-9万块钱。
6: 我听他们说你还卖羊绒是吧？
7: 啊，还有羊绒，羊绒就是个40000来块钱，就这点要交个170多斤。
6: 那现在每年也有10万多，可能就是这么个上下的收入，
7: 就这么
6: 是吧？
7: 这现在的生活确实有点很大的改变了。
5: 10年前，庄明亮的妻子去世，他一个人靠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2016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实施，镇村两级通过特色养殖帮助庄明亮拓宽增收渠道，把5只基础母羊送到他家。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包龙，
8: 农技人员上门，手把手传授山羊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协助对接羊绒收购渠道，落实产业奖补，同时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10年来，凭借各项帮扶政策支持和庄大爷的自身勤劳劳作，他家的养殖规模不断壮大。
5: 靠着这5只扶贫羊，庄明亮开启了自己的特色养殖路。庄明亮还主动把多年摸索出的养殖经验分享给周边村民，带动大家一起发展荣山羊养殖。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夹道村的困难群众找到了增收门路。包龙，
8: 我们针对村里的脱贫养殖户，落实畜禽出栏奖补，出栏一只羊奖补100元，出栏一口猪奖补300元，出栏一头牛奖补500元。2026年，已经为村里的脱贫养殖户10户18人发放产业奖补，共计50000余元。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6月23号到29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额尔古纳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活动通过医技培训、边关巡诊等举措，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党的民族政策送到边境基层医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9: 古纳市地处呼伦贝尔边境，多民族群众长期聚居，部分乡镇口岸地处偏远，群众外出寻医路途远，看病难是长期民生痛点。活动中，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开展了义诊巡诊、医技带教、政策宣讲等医疗服务。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郭志琴：
10: 我们也希望这次过来呢，能解决这个少数民族群众的一个就医难呐、看病远的这些个问题，也希望对基层的医疗水平有一些帮助。
9: 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村民刘玉红：
11: 今天也不用上北京了，就能看到专家了，这是党哈对那个老百姓的那个关爱。
9: 额尔古纳市三河马场村民宋红英：
12: 听说北京来专家义诊，我们过来给老妈看看牙，给用了一些药，并且是义诊，我们挺感谢的。
9: 义诊期间，医疗队还向当地群众普及民族工作政策，讲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内涵。当地民委同步联动，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额尔古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艳丽：
13: 我们立足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点呢，以健康惠民为切入点，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3: 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今年八月八号开幕。作为东道主，包头市加快推进各赛事场馆的建设与修缮，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14: 连日来，包头市奥体中心轮滑比赛场内一片繁忙，工人们冒着高温酷暑，加紧搭建观众看台。作为本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 包头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奥体中心负责人姚波：
15: 16月速度轮滑场地是利用包头市奥体中心报废的龙氏足球场地改建而来，目前场地的基础已经全部建成，预计7月10号主体交工。
14: 自治区十六运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其中包头市将承办29个大项比赛，比赛场地涉及奥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及包一中排球馆等14个场馆。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橡胶颗粒抛洒和草坪平整等收尾工作。内蒙古科技大学场馆主任李广金：
16: 我们主要承接三个项目，柔道、篮球还有足球。我们的从灯光到我们的木地板，都是地板也是都选用这个奥运会使用的地板。我们这个草地所用这个草的厂家是经过国际足联FIFA认证的，是能达到我们现在自治区比赛的要求。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麦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
17: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8: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1: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

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1: 100年不洗便。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1: 海拉尔区奋斗镇举办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
0: 走一线盖文风专栏，走一线盖文风专栏。新巴虎右旗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试营业，打造草原夜间消费新场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伦贝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飞行学院是该大学3大飞行训练基地之一。王伟忠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应急救援、文旅产业等发展所需，拓展培训对象，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飞行人才。要加强安全规程培训，确保飞行训练安全。在阿中旗恒奥牲畜交易市场，王伟忠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市场建设、活牛购销、连农带农情况，鼓励企业顺应需求趋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在不断做大规模的同时，健全农企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王伟忠步入田间地头，了解设施建设、良种繁育、水肥一体化种植等情况，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聚焦大豆、马铃薯、油菜等优质品种，深入推进种新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良种供应保障能力。他要求当地政府打造好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引导和推动更多农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尼尔基水利枢纽，王伟忠登上大坝，进入厂房，实地查看水库库容、水资源利用、防汛准备、发电机组运行，要求当地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他指出，当前正值我区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日常监测和极端天气